0: 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94美元，卖出4434.9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

0: 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又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写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双方政府代表昨日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见证下互换召回，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召回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现时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10日，乌兹别克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免签证访港14日，而乌兹别克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需要申领签证。特区政府发言人说，与乌兹别克建立互免签证安排，有助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7月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国家元首会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北约不满，指责北约不愿意在伊朗战事中向美国提供帮助。外界一度揣测他会否出席今年的北约峰会。鲁比奥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又说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仍会出席今次会议，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说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写社交媒体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道琼斯指数报50,687点，跌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3点，跌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94美元，卖出4,434.9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北至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

0: 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3: 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大家好，我虽然姓高，但唔系高人、哦，我仲争半寸丝够五只衫，叫我 Philip 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有朋友就问呢，神既然都知道我哋嘅需要，咁点解仲要我哋去祈祷呢？
4: 呢、这个呢圣经都有讲嘅，喺马太福音嘅第六章嘅第八节嗰度呢，都係讲到呢，呢一度话到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啊，你们所需用嘅你们嘅父早已知道了。我哋日常嘅生活，我哋人生点样走，其实神呢佢係能够呢是预知我们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神，他当然是知道我们的需要啦。为什么我们还要求啊？这个呢我们要明白，神呢是要在地上每一日的生活呢，其实就让我们呢生命是得着操练，亦都是让我们更加的成长。我深信呢，我们虽然呢我们是啊，我们的父神是知道我们一切啦，只不过呢你不知道呢，我哋实在咧喺个生活里边咧，你唔知道神喺个计划里边，我哋究竟神要我哋点样走噶噃？我哋用一个信心去祈求，我哋唔知道神系要我哋做啲咩嘢。咁嗰个祈祷咧，好重要一样嘢咧，你要寻求神嘅心意。你要祷告，将你嘅需要话俾神听嘅时候，神已经系知道你一切，但系你唔知道神要你点做啊嘛。所以祈祷里边咧，我觉得你唔好以为就系你讲咗神听唔到啊，你唔好亦都以为咧啊，你讲咗。啊！祈祷咧就你口噏噏咁样咧，神唔会回复你啊！唔系噶，神咧系会同你有沟通噶。当你祷告嘅时候，你会经历到神咧会喺你嘅心灵里边透过圣灵咧向你讲说话，系感动你啊嘛，用一种嘅感动嘅方式。甚至有啲人咧，佢喺心里边咧系好清楚咧听到神同佢讲说话嘅，究竟要讲啲乜嘢？咁呢个感觉咧好明显嘅。我自己亦都系咧，特别咧，我每一次咧预备讲章嘅时候。我可以话俾你听，好多时候我预备讲章咧，有啲我谂唔通嘅时候咧，我瞓觉我就去祈祷，跟住咧好多时候咧夜晚咧啊，我瞓咗半夜咧，即系有啲人系咪你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都会有嘅，只不过我自己睇咧有啲嘅灵感啊，我喺夜晚尤其是我瞓到半夜有啲嘅时候啊，有啲嘅思绪嚟啦，啊，好似咧突然间咧好多思绪嚟咧，讲到嗰个圣经里边有个章节里边有啲咩嘢咧要去讲嘅时候。突然间嚟好多嘅信息，咁我咧就即刻咧就写低佢喺个台头。我有时摆张纸咧，摆支笔喺度。啊，一系就好夜都好啦，我都记低几个字。咁我朝头早起身咧，等我记得翻。如果唔系咧，嗰啲嘅说话咧，有时嗰啲嘅信息咧，听日一早咧，我会唔记得噶。啊，好难记得。咁我就会用呢个方法。有时太太，哎，点解你半夜仲喺度喐啊？又起身咧？我唔系啱头先咧，有啲信息嚟啊。咁我就要写低佢，以至咧我嘅信息咧。能够咧去体会得到，有时咧呢啲系神咧系感动我，让我咧去体会到神佢究竟想我点样讲嗰节圣经。咁我哋人生都系嘅，有阵时当你去为咗一样嘢祷告嘅时候，咁你都系你成日会挂住啊嘛。咁你有啲嘅声音就会回应你。其实有啲人话呢个系咪你嘅心理作用咧？有啲人话啊，当然系人系会有心理作用啦。但系实在咧，你好奇喎，我好多时候都经历神咧系透过佢圣经嘅话语咧，系要启示翻俾我哋嘅。特别当你咧喺你嘅祷告之后咧，你想起一啲圣经嘅话，圣灵咧就会感动你，让你咧系透过啲圣经咧去明。

明白呢，神究竟怎样在那节话在他圣经里面呢，是叫我们去实行一些事情。这个呢我们需要去祷告的。当然啦，圣经呢亦都是有清楚呢就提醒我们，我们要祷告亦都是呢让我们呢是将我们需要话给神听。咁呢神呢亦都是呢叫我们这个这样的我们叫一种的程序啦。这一种的每日这样的生活呢需要祷告多点去祈祷呢，都是神呢是帮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将这些放低。因为当你祈祷的时候呢，你就呢是将你的嘢呢是话给神听。圣经呢其实话到给我们听，我们呢在生活的里面呢不要为到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他生命不胜于饮食，身体不胜于衣裳。我们如果是时时都向神去祷告的时候，咁圣经呢就会透过神嘅话语同埋圣灵呢感动我哋，叫我哋呢係唔会为生命忧虑，因为有神嘅带领呢，我哋会时时记得呢神呢係会喺适当嘅时候佢就会俾我哋丰足嘅供应。圣经呢一度呢其实就係叫我哋透过祷告呢就唔好忧虑，所以不要忧虑呀，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佢呢啲都係外邦人所求嘅，你们需用嘅一切呢你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下面有一节呢就是这个呢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节是非常的好。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圣经其实提醒我们要祷告呢，就说呢我们祈祷呢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就是关乎到神的事情，神的天国，神的掌管，神的领域，神那个救恩的降临，将会呢这个地上面呢神会掌管一切。天国降临的时候，耶稣基督再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就会呢使这个地上面有终极的太平，那呢就是使到人呢是得到永远的和平喜乐平安。那这个呢如果我们去看的时候，如果你这样去求的时候，你首先都安慰了自己啦，是吧，这个世界呢就算现在你怎样穷怎样惨都好，有一日神回来的时候，这些都会成为过去，神他会比你有更好的啊！你在千禧年的角度里面，你可以跟主耶稣一起在这地上面一同作王，你都享受到呢当这个千禧年过了的时候呢，这个地上面呢有一个大审判之后呢就怎样啊？永远的国度降临，我们即是讲天堂，那你可以在天堂里面永远的生活的时候，你还怎需要挂虑这个地上面一切呢？因为你都不需要在天堂里面呢要担心究竟今日有没有柴米油盐啊，究竟我穿哪套衫啊，要不要呢搵多些钱去储备啊，不需要啊，因为上面已经是一切都有了，一切丰足都在神的里面，我们使乜担心呢？所以这度圣经这么讲，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度呢圣经呢鼓励我们，叫我们祷告呢可以凡事呢是可以交托，透过祷告，藉住呢祷告祈求感谢，将一切嘅呢都话俾神听，呢、这个腓立比书所讲嘅第四章。咁呢就你哋呢就能够真係可以靠神去喜乐啦。咁我哋嘅人生既然呢一切都可以交托又可以喜乐，咁点解我哋唔祈祷呢？既然呢係神呢係俾咗我哋咁嘅应许呀，因为你咁嘅祷告嘅时候，你就能够呢让神佢嗰种嘅福分，特别呢神喺从天上所赐嘅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你想都想不到的，神原来会这样带领你，这样供应你，这样让你去经历，你按住他心意去生活，神就使你一无所缺的，这个你说何等的福分呢？故此我们神是给我们做了我们的时候，也都给我们有一个思想，也都给我们一个处事的能力，都给我们去讲说话。你想一下，如果你一家人坐在一起，你从来都唔倾偈嘅，就算呢你係作父亲嘅，你係可以供应呢每日呢好丰富嘅食物啊，又屋啊排物啊，乜嘢你都供应俾你屋企人，但你唔同佢哋沟通嘅。咁你话你屋企人会唔会开心啊？唔会开心嘅，其实人呢做一样嘢呢，嗰、那个饱足唔係单喺个表面，并且呢我哋心灵呢係要得着满足，我哋精神要得到满足。其实神呢係知道我哋呢喺呢个地上面呢好困苦啊。神呢俾我哋提醒我哋要返返去嗰度同佢倾啊。神咪唔想同我哋倾偈啊。神呢时都想同我哋倾偈啊。咁我哋有冇俾时间佢呢？神其实就
俾咗好多时间我哋。

神因为佢无限嘅。咁我哋谂下，你屋企里边，如果你做父母嘅，你唔俾时间细路仔咧，佢哋系唔能够同你沟通到啊。嗱，如果你真系俾时间佢哋，佢哋唔肯回应就系点样啊？你睇翻啦，就系佢哋嘅损失啫嘛。如果你爸爸妈妈，你谂下啦，你梗系为啲仔女着想啊，你会预备好多佢所要读书啊，将来要结婚啊，甚至你都为佢预备啲个礼金啊，乜嘢都为佢预备啊，为佢预备埋福添，等佢结婚咧好开心。你咁样预备，但系个仔女都唔睬你嘅，又唔同你倾偈嘅。啊，虽然你知道佢一切嘅需要啊，咁但系佢唔识得回应你，你会点啊？明明啊，你想俾佢嘅，你都会点啊？都唔想俾啊，俾唔得落手啊，系嘛？啊，你要等佢咧，嘿，受多啲操练先啦，经历多啲呢个人生，佢磨练下先啦。如果唔系咧，我俾佢都唔识得去用，我俾咁多钱佢咧，佢就会俾人呃晒、浪费晒。咁你唔会俾佢噶嘛？但系喺沟通嘅过程咧，就你能够咧去更加咧，如果你系做仔女啊，你更加能够知道父母嘅心意啊，系嘛？一般父母咧都系想你行喺正路嘅，想你能够咧系成才啊，能够自己能够独立啊，能够自主，有呢个自律嘅呢一个嘅能力。如果父母知道你能够啦，咁当然啦，佢就会好愿意咧系帮你嘅。所以咧呢条圣经咧系讲得冇错，佢话喺你咧没有祷告以前啊，你哋所需用嘅，你哋嘅父咧早就知道了。正如咧你知道你嘅仔女佢第日要啲咩嘢，其实你都知啦，系嘛？神咧更加知道我哋啦，故此我哋应该坦然无惧嘅去到神嘅面前咧，向佢嚟到祈求祷告，佢必定咧系将佢为我哋预备嘅一切嘅丰盛系赐过俾我哋。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广播精英，以声音、用音乐为呢个乌烟瘴气嘅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嘅清新养分。健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生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

0: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啊。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迎风向标高。
1: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2: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3: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好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下来的时间怎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整整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4: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5: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佳音社网上广播。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回，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大约四点半，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佐敦道十至十二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和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六点之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个年约60岁男子，他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十几人走上天台，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大厦。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个共和党人倒戈，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的时候，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都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7,576 点，跌82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48.59 美元，卖出 4,449.9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94， 瑞士法郎 0.791，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圣经话俾我哋听，将来喺天上面到处都有赞美嘅声音，话荣耀归于耶和华，佢嘅名字系圣洁嘅。如果我哋唔赞美，我哋就唔啱啦。

0: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而家收听嘅系与神同行呢一个嘅节目，由查理士史丹尼博士讲授圣经嘅信息。要知道，敬拜应该系信徒生命里面最重要嘅一部分，而敬拜嘅人系一定要对神嘅性情有所了解嘅，明白到神嘅爱、佢嘅赦免、恩慈、伟大等等，能够让我哋更加去懂得点样去赞美佢。喺今日嘅信息里面，我哋将会从圣经里面去认识神嘅宝座，从而对将来天上嘅赞美有一个粗略嘅认识。请你留心收听。
1: 我哋之所以好少花时间嚟赞美神，其中一个主要嘅原因系因为我哋对神嘅认识唔够，唔知道神到底系边个。但系当我哋开始认识到神，佢嘅伟大，佢嘅能力，我哋亦就开始明白到点样去敬拜佢。今日我哋只系透过圣经嚟对天上嘅赞美作一个小小嘅粗略嘅认识。我哋要参考嘅经文系喺启示录。我哋嚟睇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八节。经文嘅一开始就咁讲：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想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跟住约翰所睇见嘅是那些神要指示他知道的，亦是之前从来未有人见过的。到底约翰睇见啲乜嘢呢？第二节话：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神亲自坐在他全能的宝座上，这个是约翰所看见的。他不是看见一个好像你和我有身体的人子坐在上面，好像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那样。第三节形容话：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我们很难想象到具体的情况，但是肯定是极之华美和璀璨的景象，好像碧玉一样那么晶莹通透，又好像红宝石一样的华美。另外有七色的彩虹围绕住宝座，好像绿宝石一样。约翰如实地将所睇见的情况记录低，虽然他亦不能够完全明白和了解其中的情况，但是他却是睇见神的庄严伟大和圣洁，亦睇见了神救赎的大爱，为人类而预备的救恩。当我们站在人的身份去窥看神荣耀和伟大的一面的时候，我们所能够作出的反应就只是有俯伏和敬拜了。到第四、第五节，经文这样讲：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光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这两节的经文所描绘的景象，其实是讲到神即将要来的审判，因为是有闪电、有声音、有雷光从神的宝座当中发出，这个是神审判的宝座，而不是神施恩的宝座，乃是极具威严和令人生畏的宝座。约翰在看见这个宝座的同时，他亦看见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顶戴着金冠冕，在24个座位上面坐下。

在第五节的经文，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在圣经里面，七是象征完全的数目，亦可能是代表或者象征圣灵而讲的。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然后在第八节话，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里描述得很清楚了，四个活物在这里做些什么呢？就是不住的在这里赞美神，昼夜不住的话，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是他们围住在神的宝座之前所做的事，亦是他们的责任，不住的赞美神。他们不停的重复又重复的在这里称颂神，话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父神要给约翰看到这些异象呢？原来神是要加深约翰的印象，要他认识到神是超越的，高高在上的，统管宇宙和全地的。地上没有任何的活物能够接触神，或者是改变同埋动摇神的地位。不过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与此同时，这位超越的神却又是取了人的身体，成为人子耶稣基督，进入人间，同人同住，要参与我们的生活。他对人充满关怀，充满兴趣。他希望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好像一位年老的祖父一样，坐在高天之上，老态龙钟的在这观看住我们世人，有时候谁听一下我们的祷告。神乃是至高无上的，是掌管万有的，他掌管住整个的宇宙，他是人不能够接近的。圣经话有水晶环绕在他的宝座前。我们如果要亲近他，必须要依赖耶稣基督的帮助，只有他能够将我们带到父神面前。弟兄姊妹，这个同一位的神，一方面是圣洁、威严、公义、全能的，但是同时亦是亲身到世间来的，接触人类，拯救人类，帮助那些活在困苦和无助之中的人。神一方面是人不能够触摸的，是没有办法亲近的，但是却是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进到父神面前。圣经记载到，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其实就是一种敬拜的体验。他看见天上的一切都向他俯伏下拜。第十一节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是被创造的，我们将来要在神的宝座之前围绕，24位长老要代表所有的信徒，就是神的教会，昼夜的赞美神，不住的敬拜。他们要不停的宣告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为什么四活物和24位长老要重复又重复的这样讲呢？是因为这样能够令神喜悦和欢欣，又能够荣耀神。将来在神的宝座前，我们会听见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我们亦要用口赞颂神的圣洁、公义和伟大。我们要歌颂神的能力，因为神是创造者，是

救赎主，亦系我哋嘅主，我哋嘅生命，我哋嘅供应，我哋嘅盼望，我哋嘅一切，我哋系喺佢里面得以完全嘅。当我哋咁样不停嘅述说神嘅伟大同埋佢嘅作为嘅时候，我哋其实就系喺度赞美神。我哋尊荣神嘅时候，神嘅心就得到满足啦。我哋要表达对神嘅尊敬，天上有时候系寂静嘅，但系有时候却系充满各种不同嘅声音，有敬拜嘅声音、赞美嘅声音、尊荣嘅声音，都系向住神而发出嘅。启示录第五章一到十四节，使徒约翰咁样讲：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一度话，长老之中有一位对约翰话：唔好喊，因为有一位系配得打开呢一个书卷嘅，佢就系犹大支派里面嘅狮子大卫嘅根。到底呢一个系边个呢？就系神嘅羔羊耶稣基督，佢系唯一配展开书卷嘅人。第六到第七节话：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点解羔羊可以攞走书卷呢？我哋知道呢一个系边个，佢就系耶稣基督。只有佢配得从全能嘅神嘅手里面攞书卷。耶稣基督系神嘅羔羊，佢系喺创世之前已经预定被杀嘅，只有佢先至配得揭开七印，展开书卷。前面五章第一节话：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这个不是一卷普通的书卷，乃是里外都写满字，而且是用印封口的。天上的众天使天君都没有资格，地上亦都没有人有资格。当天使发声的时候，地上面一片死寂，一啲声音都冇，冇人可以回答。唯有耶稣基督，佢系唯一一个有资格将书卷接去并且揭开七印嘅人。到底耶稣嘅资格在乎啲乜嘢呢？原来耶稣基督系被杀嘅羔羊，只有佢先至配得展开书卷。佢牺牲自己嘅生命喺各各他嘅十字架上，佢付出生命嚟为到世人付上赎价，去满足全能同埋公义圣洁嘅神嘅要求。神亦接纳耶稣嘅代赎，使佢成为全人类嘅救主。只有佢有资格去展开审判嘅序幕，并且主持审判，揭开神对世人愤怒嘅审判。第七到第八节嗰度咁讲：这羔羊前来从座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呢一节经文已经话俾我哋听，被杀嘅羔羊已经升到去天上父神宝座面前，坐喺父神宝座嘅右边。跟住约翰就睇见四活物同二十四位长老
俯伏喺高。

羔羊面前有所行动。第九节、第十节话，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点解只有耶稣基督先至配得展开书卷、揭开七印呢？呢一度有咗答案啦。喺活物同埋长老所唱嘅歌里面，我哋认识到其中嘅原因系因为羔羊曾经被杀，而佢嘅死同埋佢所流嘅血，将天下各国、各方、各民族都买赎咗嚟归于神。将来有一日，全地嘅人，无论系边一个民族、边一个国家嘅人，都要认识得到耶稣基督就系救主，而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嘅人，将来都能够去到天堂。下面第十一到第十四节嗰度咁讲，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将来在天上面所有受造之物都要不住的称颂赞美神，直到永永远远。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看启示录第四、第五章呢？是因为我们要去认识神，这个认识要达到一个神渴望我们认识祂的水平，认识到神是超越的，远超过地上和地上的一切的。祂是宇宙的掌权者，祂亦是我们的创造主，祂配得赞美和尊贵和荣耀。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就根本不值一提，毫无价值可言。试想一想，地球上有60亿的人口，你和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算得是什么呢？但是神是创造我们的，将来我们都要在祂面前见祂的荣面，不单止是和我们同一世纪的人，还有以前的人、以后的人，无数的人都将会在全能、全知、全在的神面前接受祂的审判。不过在神未审判世人之前，神给了人救赎，祂设立和成就救恩，就是为了拯救世人，给他们得救的机会。神不断向我们展示祂的大爱、祂的饶恕、祂的洁净、祂的恩典。这位无所不知的神知道我们所做和所想的一切，祂知道我们的过失，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祂却是不嫌弃我们，祂爱我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好似这样的一位神，岂不是值得我们一生一世去赞美和尊荣祂吗？再没有其他人好似祂这样值得全人类的赞美和称颂的了。这位创天造地的神差祂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祂又差圣灵住在一切信祂的人心里面。这位慈爱的神乐意垂听我们的倾诉和苦困，祂乐意应允我们的所求，祂对我们的关怀无微不至，祂值得我们时刻的倾慕祂、赞美祂。在启示录第四到第五章之后，第六章的第一到第二节话，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

0: 会经历试炼同埋灾难，但系启示录所讲嘅嗰啲大灾难，我哋却系唔需要经历，因为神会先将我哋接去。弟兄姊妹，好似咁奇妙同埋照顾周全嘅神，系唔系值得我哋全心嘅赞美同埋称颂呢？但愿第五章嘅第九节至到第十二节，亦都成为我哋对神嘅赞美。经文咁讲：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当我们对神有所认识之后，我们就停不到对祂产生赞美，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祈求多而赞美少的话，我们就需要好好的检讨自己，到底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是足够，有没有与日俱增。我们活着要每日赞美神，每时每刻歌颂祂，因为佢系配得嘅。
1: 今日嘅信息带领我哋思想到赞美神，只有神系配得我哋毕生嘅尊崇同埋赞美嘅。我哋越认识佢，就越能够透过我哋嘅生命去荣耀佢，彰显佢嘅荣美。我哋嘅赞美能够丰富我哋嘅生命，叫我哋活得更加精彩。神值得我哋嘅赞美，只系我哋经常以为自己所得嘅福气系理所当然嘅事。但愿我哋能够提醒自己，神对我哋嘅恩惠系几咁浩大。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6: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回，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

0: 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大约四点半，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佐敦道十至十二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同埋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六点之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个年约六十岁男子，他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三十人自行疏散，十几人走上天台，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大厦。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个共和党人倒戈，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的时候，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都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7,576 点，跌82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48.59 美元，卖出 4,449.9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94， 瑞士法郎 0.791， 加元 1.389，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呀。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又来到我们清炒四季豆这个节目里面，今天这个帮我一起来炒四季豆的人就是 Anthony。 Anthony 你介绍一下自己。
6: 嗨大家好，我是 Anthony。咁樣我就即本身呢，我係唔係好耐之前啦，我諗六七年前啦，咁啊
5: 好耐啦喂，
6: 咁啊喺時間過得真係好快，六七年咁啊嚟咗加拿大，咁樣原本喺香港嘅，咁過咗嚟加拿大呢度讀書啦，咁成一家人過嚟嘅，咁之後兩年前呢，咁啊畢業啦，咁我就返香港做嘢，咁今次咁就依家有機會啦，咁就返嚟放假啦，咁樣就有機會上嚟呢一個節目嗰度啦，咁一齊傾下偈咁。
5: 好啊，歡迎你啊，返嚟加拿大。你覺得加拿大同香港點樣㗎？有咩分別㗎？
6: 其實最大分別我覺得真係個速度。琴日呢我就親身經歷咗一個
5: 點呢？

0: 去銀行排隊，
1: 去咗某一間銀行嗰度。
0: 我都知道。
1: 跟住咧，我自問都係一個有耐性嘅人嚟嘅，但係咧佢將我所有嘅耐性用盡咗。
0: 咁有發脾氣啊？
1: 咁我都冇，咁我冇發脾氣出嚟嘅，但係總之就用盡咗我嗰日嘅所有嘅耐性。
0: 咁你會唔會諗下？我會咁啊！嗰陣時我點解會住喺度？我唔覺嘅嗬。
1: 其實嗰陣時都有覺得嘅，但係可能未真正完全睇，即係可能離開咗香港一段時間。咁啊，依家翻翻嚟嘅時候，真係感覺到個速度係幾大嘅分別。
0: 你講詳細啲啊，因為我哋嘅聽眾全世界都有。比較一下加拿大銀行嘅速度同香港係點樣？你講下個情況。
1: 即係譬如香港咁樣啦，你知道香港好多時候啲人都要快快快。咁樣譬如做嘢嘅時候，假設一個例子入銀行咁樣啦，佢即刻問你，你今日啲咩服務啊？你講咩聽 ？OK， 搞掂，一二三，做好，哦，唔該曬你，拜拜咁樣啦。但係琴日嘅經驗就話俾我聽咧，哦，你要啲乜嘢啊？跟住，哦，好啊，睇下先，跟住慢慢去就真係慢慢睇下先。咁睇完一輪之後咧，咁佢就啊係喎，跟住佢就講下自己，啊，我個仔都咁啊，係
0: 啊，同你傾偈啊，跟住完全唔知道你喺度講時間。
1: 係啦，跟住講完一輪之後咧，跟住佢都有做到，但係佢就用明明我覺得兩分鐘可以做到嘅嘢，佢用咗三個字嚟幫。
0: 即係我又覺得你好慢啊！
1: 咁我又冇講俾你聽嘅，咁我個表情亦都冇表露出嚟，費事
0: 好開心咁繼續欣賞下人哋嘅仔，有冇俾張相我睇下你嘅仔點樣？
1: 咁所以總之就之後做之後就搞咗成個鐘頭先至搞得掂。
0: 嗱，問翻你轉頭初初翻香港嘅時候，又會唔會覺得人哋快過頭咧？
1: 咁又冇，可能我本身即係我都幾習慣香港嘅生活模式嘅，其實咁所以翻到去，我覺得。哦，好正常，即系应该系咁样，砰砰砰搞掂晒，咁样就觉得呢个速度系 OK 嘅。
0: 人哋服务你啫，你服务人咧，你个速度系加拿大啊，或香港啊，当初。
1: 我都其实我个人都本身系惯咗做嘢啊，
0: 快脆
1: 嘅。系啦，咁啊搞掂就好啦。
0: 就同前几排即系喺我哋清炒四季豆出现嗰个 Latrell 你嘅老友唔同嘅系咪？
1: 唔系呢一个咧，我话做嘢快咧，纯粹系咧我自己做嘢嘅时候啫。但系我自己本身嘅平时嘅生活咧，我就系咧
0: 斗
1: 气嘅人。
0: 系啊，真系啊。
1: 系啊，即系譬如我阿妈叫我做啲嘢啦，就哦，跟住再搞正一题，哦，跟住咧就拖一轮。但系咧，但做嘢嘅时候咧，咁我就会快嘅。
0: 我听你讲嘢嘅速度，你都系属于斗气嘅人。
1: 都系。
0: 最好一个人咧，就系自我认识啊，就知道自己系点样。你介绍下你对你自己嘅认识系点样？
1: 对我自己嘅认识啊，我个人系都比较乐天嘅，所以我个人通常都系比较开心嘅状况
0: 出
1: 现，亦都唔会好容易嬲。
0: 你知唔知你系第一个入嚟嘅时候咧，系从来冇同我讲话，我好惊啊，好紧张啊。你系唯一一个第一个咧，系冇同我讲过呢句说话，系人入除非系做惯广播噶啦。你 Anthony 系第一个话冇话，我好惊啊，喂，好紧张啊，点解一阵间？
1: 我谂可能呢个系我一个其中一个性格嚟嘅，就是，我唔识惊，
0: 因为唔系冇有怕，而系唔识。
1: 系啊，因为
0: 唔系唔惊，系唔识，
1: 反应比较迟钝。
0: 好啊，呢个系优点嚟噶。仲有咧，你认识你自己啊？
1: 我个人即系头先讲比较乐天，咁所以我好多时候即系咁样，人生梗系有啲嘢唔开心噶啦，但系通常就好容易就会唔记得咗，咁唔记得咗咁就咁，我觉得系件好事嚟嘅。有阵时啲唔开心嘅嘢冇需要记住啊，咁样所以个人整体我觉得个人系算一个开心嘅人嚟嘅。咁做嘢头先话譬如做嘢咁样做嘢就快啦，咁我觉得应该嘅，
0: 几好啊呢，這个性格，做嘢就快
1: 啊嘛，系啊。咁自己嘅时候就漏气啲，即系我啊觉得冇乜咁紧要嘅嘢，咁啊慢啲都冇所谓。
0: 其实你咁样嘅人呢，你最初譬如话你大学毕咗业，你决定所谓就是，用翻香港人嘅术语回流翻香港，嗰，那个决定你系好快做到嘅，因为系你嗰个拖延嘅性格多啲啦，因为你乐天肯接受挑战嘅性格多啲啊，你个决定系点噶？
1: 其实我一嚟加拿大读书嘅时候，我已经决定咗读完书会翻香港啦。
0: 因为你好中意香港，定系你觉得呢个唔系你要久留之地啊？
1: 从实际角度谂，系讲真，如果譬如我认为，可能有啲人未必咁样睇法啦。咁可能尤其是加上我想做嘅嘢嘅方面啦，咁就我会觉得香港始终。

0: 是一个多啲机会发展，俾多啲机会年轻人去到发展嘅地方。喺加拿大系一个，即系头先都讲啦，比较一个生活去享受多啲，或者啲嘢会慢慢嚟嘅一个地方。咁我觉得如果系，即系我觉得一毕业，我会想去香港呢个地方去到发展，或者开始我嘅工作嘅事业，会多啲机会，同埋即系可能或者我或者系呢个纯粹我自己嘅睇法啦。我觉得始终话多伦多系一个文化系大家好即系多元文化嘅社会啦，但系喺最底层最底层，始终我觉得呢一个系好难跨越嘅一个挑战嚟。即係你作為一個亞洲人喺一個白人嘅社會，你要入翻去個主流嗰度係有一個好難跨過嘅一步。尤其是我唔係喺度土生土長，我係即係好大個先至過嚟嘅話，始終會翻翻去一個你自己係主流社會嘅地方，你會比較容易啲開始。咁所以基本上我一過嚟讀書已經作咗個咁嘅決定。
1: 哇，咁早就決定咗㗎喇。咁所以你讀嘅科目啊，樣樣嘢你都係諗住返香港用嘅。
0: 都係。所以一早都已經即覺得會係咁樣做。
1: 咁我想講下，嗱，你決定要回流嘅時候有啲乜嘢嘅即阻撓呢？
0: 好主要嘅一個困難就係搵唔搵到工。因為我畢業嗰年就啲經濟已經唔係咁好啦，開始走緊下坡。咁嗰陣時個諗法就係，如果可以俾我喺香港揾到一份工嘅話咧，咁就毫無疑問我會翻去香港啦。咁但係如果假設真係揾極都揾唔到，咁我會喺度即係留喺加拿大，可能做一陣嘢，咁等到有機會啦，咁就會翻去咁。
1: 哦，原來你喺加拿大穩定香港工㗎？係
0: 啦，係啦。
1: 咁你揾唔揾到啊，卒之？
0: 揾到。
1: 哇，你真係好嘢喎！
0: 1001份，
1: 係啊，
0: 就係嗰份咁樣揾到。
1: 哦，咁你就決定翻去啦。
0: 係啦，
1: 但好多人都講話，如果回流嘅時候，你唔好話你哋啱啱大學畢業啊，甚至好多係做咗好多年嘢嘅人，即係你係咁樣隔洋去揾工咧，其實係幾難嘅。
0: 都係，因為其實咁樣好多時候你，因為可能有一個原因就係、是大學畢業咁會多少少機會，就係、因為佢有陣時啲公司佢會過嚟加拿大去真係 recruit 人咁樣，
1: 即係揾啲 trainee 嗰樣嗰種。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有幾間公司嗰陣時都有咁樣做，咁呢一個其中一間咁就請咗我咁樣咯，即係佢哋過嚟 interview 啊，咁就唔使你專程翻香港去見工啊 interview 啊咁樣，咁所以就多咗啲機會。
1: 父母呢？父母是想你回香港又或想你留在加拿大那些？
0: 其实父母当初决定移民都是某程度为了我和我弟弟在加拿大这里去读书，所以其实他们到最后都是会选择回香港住的，所以基本上他们没什么所谓。如果我回香港他们也都很开心，因为他们到最后都是会回香港住的。
1: 哦，即是现在你父母都回来去了？
0: 未，他们还在，因为我弟弟现在读着书，还在读着大学，他们都还在住。
1: 是啊，哦，他们是很鼓励你回去，因为我听到很多想回流回去的大学生，尤其是妈妈就会觉得，我那时本来我的高官厚职啊，我是手袋党其中一个啊，即是我回咗嚟，即我而家冚唪你要车出车入啊，全部做一个全职嘅妈咪都是为咗你。你而家话我听要翻去咁样，你妈咪冇咁样同你讲。
0: 冇，因为佢都好期待翻，所以佢话啊，你翻咗就啱啦，咁我可以多啲时间翻香港啦、住下咁
1: 样。嗱，好多你嘅朋友或者好多我哋心机嘅听众都会咁样讲，哇，你真系好彩，你觉得呢个系咪好彩？
0: 其实讲真系从好多人嘅眼中睇系好彩，但系我自己咧好清楚，我系个当事人咧，我知道呢啲嘢唔系好彩咁简单。
1: 好啦，我就想知道啦，究竟系咪唔系好彩咁简单？我听日继续讲，睇下 Anthony 究竟话好彩之外系有啲咩原因？咁我听日再倾啊。
0: 好。

0: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8点几发生三车相撞意外，导致23人受伤，大部分人轻伤。意外涉及一架小巴、一架巴士和一架中型货车。警方说小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他脚部受伤，另外有20几人受轻伤，包括小巴乘客、巴士乘客和中型货车司机同乘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说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来讲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预料热带低气压会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同本港保持大约500公里或以上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预料热带低气压会稍微发展，但是它的北侧对流较弱，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说会密切监察热带低气压的发展，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月陷于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鲁比奥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战事无法透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够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至今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未准备作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所以前景并不乐观。他说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的能力，但是乌克兰亦都有能力对等反击，这样意味局势升级的风险真实存在，而且比两年前更为真实。鲁比奥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美国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者任何其他的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不会对此造成阻碍。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果区。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6: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事。

0: 各位朋友你好，欢迎你同我哋一齐咧喺温室效应里面见面。我系刘乐儿，好耐好耐冇见你噃。
1: 大家好，我系 Jackie，
0: 我讲嘅就系 Jackie 啦。喂 ，Jackie 喂，你知唔知我哋上次一齐倾偈嘅时候咧，都过咗一段时间啦，
1: 好耐好耐啦。当时我都系一个细路女，
0: 系咪？你而家都系一个细路女，
1: 都系一个细路女。所以咧，我发觉再翻嚟咧，又可以过呢个童年生活啦，
0: 系咪啊？喂，童年生活真系其实几舒服、几开心嘅啫。嗱，犯错啦，即系做错嘢啦，又唔觉得有啲咩特别、啊。咁到大个咗咧，你就知道乜嘢叫做啱，乜嘢叫做唔啱。反而有阵时做错啲嘢咧，就会好多时有啲嘅罪疚感喺个心里面噶。
1: 系啊，我都觉得细个好开心，细个咧就算自己曳咧。

0: 被人闹啊，呢头讲完嗰头呢都觉得好似水过鸭门咁。而家反为呢仲弊喎，有时真係自己做错嘢呢，对其他人啦、啊、或者自己做错嘢係其实唔应该自己咁做啦、嗯。可能真係个心啰啰挛咗好耐好耐㗎喎。
1: 唔单止系咁添，我觉得有时呢就算唔系自己做错呢，就以为自己做错。咁变咗呢嗰个嘅有时系加埋一啲歉意啊、内疚啊、罪疚感呢，令到自己呢好唔开心㗎。你有冇咁嘅情形啊？
0: 我肯定有啦、嗯、不过我而家聪明咗少少啊，自从做咗节目多呢，咁听埋好多啲
1: 老人家。
0: 唔同都唔系老人家，系一啲比较上成熟嘅智慧啦，我哋话。咁、嗯、你个人慢慢大啊，工作时间长咗呢，当你有同一样嘢发生嘅时候，你真系会用返一啲咁嘅啱用嘅智慧出返嚟。譬如话、嗯、好似我记得好耐以前呢，我见过有篇文章系有一个牧者写嘅。咁佢就话好多时呢人系有罪疚感，或者自己觉得有个有罪疚感啦，或者有时有啲对自己觉得有啲亏欠呢，系因为你真系嗰段时间你个智慧系睇唔到个事实，或者你系夸张咗嗰个事实，或者因为你太攰、
1: 嗯、
0: 或者呢你又唔识点样处理，咁令到个事情咪越嚟越差囉。
1: 但系嗱、我另外一个角度嚟到睇呀，假如果你真系知道自己犯错，真系做错嘢啦，好似例如咁啦，譬如喺一啲好白好窄嘅停车场里面，你开嗰度车门呢，嘭一声，咁就整咗隔篱嗰个度。
0: 係。
1: 咁呢有阵时呢你觉得哇死啦，一望过去真系刮花咗喎。通常嘅情况会系点㗎啦，如果嗰个系你。
0: 通常你睇下刮花几多，如果真係凹咗嘅话呢我就真係会留低喺度等佢出嚟囉。
1: 係、嗯、啦。
0: 但如果你话我就係啪一声睇到一点好细嘅呢，咁你都冇辦法㗎啦，好对唔住我都会走㗎啦。但係真㗎喎呢样嘢，因为我见过呢真係有时呢我就算自己开到门呢，我曾经真係啪一声整花咗隔篱嗰
1: 个车，
0: 咁嗰个人出嚟咧，我真系同佢讲，我话头先大风咧，我扑一声整咗你架车，我话对唔住，你睇下有冇事啊咁样样。
1: 我谂呢情况咧，我都试过。咁、咧有一次咧，就真系好大风，好大风，我连捉都捉，即系出嚟啊！我直情喺个车里面出嚟，捉都捉唔住架嗰个车门咧，就撞咗埋去，撞埋去咧，唔系好紧要嘅啫。你知大即系你因为你架车大家都冇喐噶啦，咁啊大极力都系有限。咁我都同你同一样嘢，我又话俾佢听咯，咁我等佢咯，冇办法㗎，我唔讲我又好似过意唔去。但呢我知道讲呢可能如果佢真係到时要我俾嘅我都冇办法啦。
0: 咁但係俾讲真我就觉得俾你嗰个 scratch 呢都系有限钱，咁都好过即係我个良心都过意唔去啦，如果真系一个大嘅问题嚟讲、正如好似真系唔好彩另外一样嘢，人哋真系无端端 high 花咗你架车。嘅话你都唔希望个人呼声走鬼咗去。
1: 係啊，不过我个车前前后都好多钉钉。
0: 所以呢你知唔知而家你讲开大风呢即係我都劝喻好多人呢我妈咪成日都好唔满意呢我拍到山旮旯咁远㗎。
1: 啊唔係喎，我系咁做㗎喎、
0: 我系好多时呢专登拍到啲边啊山旮旯呢，就係因为可能真系大风啊，或者嗰日个魔忙啊剩呢、我唔想我架车整亲人，又唔想人架车整亲我。
1: 係啊。
0: 咁有时即系我妈咪咧就好唔满意啦，因为佢觉得点解你要我行咁远啊？
1: 咁系嘅，但系因为对老人家嚟讲，咁而家有阵时我咪唯有放低啲老人家先咯，我自己再兜过咯。
0: 咁但系有时你知啦，适当嘅行路系啱噶嘛。咁有时好得意噶，你讲起啲妈咪爹哋级咧，可能个个都有呢个问题，就系话有水淡又话有水淡，太阳晒又话太阳晒，远嘅又远嘅，咁我哋呢就变咗好似做太监咁啦，就係话哎车到去门口皇太后落车啦咁样样囉。
1: 冇办法囉，我有时觉得嗱唔系讲乜嘢，有时觉得可以服侍下老人家呢其实都好开心嘅呢一样嘢，证明我仲后生㗎嘛。不过又讲开罪恶感啦，咁我发觉呢如果有一个太太曾经咁同我倾过偈嘅时候呢，佢就话其实佢系争啲红杏出墙，即系有第三者啦。咁但系呢个争啲呢就系、是、即系都个好问水㗎啦，咁但系佢先生唔知道㗎。咁佢一路呢都好唔开心为咗呢件事，因为佢系好照顾家庭，佢亦都系好觉得冇咩需要搵第三者，但系好喺一啲喺工作上面有需嘅情况之下啦，详细我唔讲啦，系咪咁呢佢就系好问呢佢就争啲从即系有第三者。咁呢件事呢就一路都孭住孭

0: 住喺个心里面，咁变咗咧，佢系一个好难受同埋好唔开心。个情绪里面咧系有啲嘅变化，例如咧有阵时佢好猛整啦，突然间 ，OK，、嗯、就算佢即系尤其是特别佢先生对佢好嘅时候咧，佢就好猛整啦，因为嗰种猛整咧系发自内心里面嗰种对自己嘅唔满意啊，就话点解我丈夫对我咁好，我仍然都系咁样样咧、
1: 嗯？
0: 譬如见到个仔咁，个仔有阵时曳一啲或者系点样样一激亲佢咧，佢就话我争啲就系咁噶啦，点解？即系总之嗰种嘅感觉上面系好。有 guilt， 佢话咁我同佢倾偈嘅时候，我话咁件事发生咗几耐啊？佢话发生咗年几之前噶啦。
1: 嗯，咁但系年几都走唔到出呢个圈咧，就肯定佢个分析能力系有问题啦，个思维上面行
0: 唔到。我唔觉得、哦，唔系一定佢分析能力嘅问题、哦。呢、个咧，我哋又好小心嚟到去监察佢嗰个人嘅本身，因为咧佢觉得佢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责任 ，OK，、而系佢亦都有对。整个家庭整个嘅整个嗰个嘅事情嘅发生呢，佢係觉得自己好有责任。嗱咁、我就同佢讲啦，我话点解等到咁耐你先嚟讲呢，咁我同佢讲咗，其实搵一个属灵，即係喺心理上面你可以同佢沟通嘅。因为佢一定唔可以讲俾佢丈夫听。definitely 啦，因为你唔想影响嗰个嘅家庭生活啦。咁呢你亦都唔想唔知道丈夫听到嘅时候呢嗰、那个接收率会系变咗啲乜嘢嘢。OK， 咁跟住呢佢亦都唔可以讲俾佢屋企任何一个人听，或者夫家任何一个人听。咁我就同佢讲话，其实有一个好嘅渠道呢，就系讲俾一个你好信得过嘅人。嗱，就算呢有你身边有好驚有啲人呢都会将呢个消息传返出去嘅话呢，咁你可以去搵一啲嘅辅导员。你就讲咗俾佢听，我喺一个同一个熟龄长者讲咗嘅话咧，有一个好处咧就系呢个人一定同你守秘密。OK， 你话哦，如果嗰个人系基督徒咁样啊，呢个正正真系一个基督徒嚟噶，佢信神噶，佢都从佢亦都喺神面前认错，系经过好多嘅。但原来人一个心理上面好得意嘅，因为咧佢唔讲得俾咁多人听，变咗呢样嘢成日追翻自己啊。
1: 嗯，
0: 咁终于咧，佢就嚟同我讲，我唔系一定系佢长者嘅，
1: 不过咧，唔好认啊，一定唔好认。
0: 但系咧，我哋大家好倾得埋，同埋知道我守得到秘密。
1: 不过呢个真系好智慧嘅方法。
0: 佢走嚟同我讲嘅时候，我唔紧要噶，因为点解咧？每个人都有错。嗱，第一样嘢咧，佢知道自己错误，跌落呢个陷阱里面咧，已经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聪明嘅一个选择啦，系咪？冇影响到对方家庭，冇影响到自己家庭。其实你话影响唔单止两个家庭，其实好多其实环绕住你
1: 枝节啊，都会影响得到。
0: 咁咧，佢话佢年纪咧，嗰、那个自责心，嗰、那个 frustration 啊，一路都喺度。咁咧，佢同我倾咗一阵，倾咗好几次之后咧，咁、我哋即系之后我再见翻佢嘅时候咧，咁佢都同我讲话可以放低啦。放低嘅意思呢就係话佢觉得佢其实佢心知理智上佢已经知道神係原谅佢嘅。但係似乎嗰个魔鬼时时都即係走返嚟追你囉，得闲追下你囉。佢话但係呢佢觉得讲俾咗一个长者听之后呢，佢觉得有人知道
1: 就唔係秘密啦，
0: 係啦，
1: 佢明白咗。
0: 冇错啦，佢觉得嗰种嘅 release 即系嗰个嘅释放咧，
1: 我都
0: 觉
1: 得
0: 系
1: 啊。其实内疚呢样嘢咧，系成日翻翻嚟插住你自己嘅。
0: 系啊，
1: 因为你觉得，咦呢、這个小秘密或者大秘密，冇人知，系我知，我几魔鬼咧咁样样。咁直至到好似你头先提啦，就系话，咦如果我将呢样嘢摆喺一个可信嘅人身上边分享咗，咁然后将嘢摆翻喺后边咧，你就觉得有一样嘢头先提过咧，就系话我好彩。冇做到一啲唔应该做嘅事，
0: 系
1: 咁你应该向个智慧或者一个大局，就系话向好嗰方面去睇，
0: 嗯，
1: 然后再向前行，
0: 系啊，
1: 咁变咗就清晰好多。
0: 我成日都话咧，有阵时咧，我哋好似好要好点啊，物质上面嚟到去帮自己，物质上面嚟到帮自己，即系或者用一个行动上面嚟帮自己，点样做法咧？有阵时咧就系写低喺张纸度咯。嗱，呢个有个问题，你写低。
1: 系啊，千祈唔好俾人抄到啊！呢啲咁嘅蛛丝马迹，记得喎、
0: 啊。咁咧、你可以烧咗佢，咁你可以即系唔好喺
1: 我自己咧、都有呢样嘅习惯咧。过去嗰十多年咧，咁有好多大嘅决定咧，我自己可能病啊，或者经济唔好啊，成咧，或者我做完大决定咧、或者自己有少少罪疚感或者内疚，我真系好似你咁讲咧。会写一大篇嘢出嚟，咁就肯定知道自己做乜啦。咁但系自己同一时间就话，千祈唔好将来咧，俾任何人睇到我呢篇嘢。

0: 我细个啲嗰阵时咧，我就好中意写日记嘅，
1: 因为危险。
0: 咁咧，但系咧，我又发觉咧，自从我结咗婚之后咧，我就唔系好成时常写啦。因为点解咧？
1: 我记，
0: 因为日记真系你吐出你自己嘅心声咧，
1: 好秘密，系咪？
0: 好秘密。咁咧，我你知间屋有几大啫？就算你好大，
1: 有时唔觉意咁揭两揭，
0: 你先生会睇到嘅时候，啱啱睇完嗰张就系你系咁发紧脾气，闹紧佢，系咪？
1: 系啊，或者知道一啲唔应该知道嘅事，咁我弊啦。
0: 嗱，我咧亦都有一个咁嘅情况，就系好嬲，即系有一次闹交真系好嬲。嗰心里面咧，其实知道系自己错嘅，即系自己霸王啊，自己夹硬嚟啊，捉住佢以前一啲嘅重脚就去追佢啊！
1: 哇，你都用呢招噶？
0: 有
1: 噶，我估唔到、啊，
0: 夫妇之间一定有，
1: 真系会噶，
0: 有嘅，有啲咁嘅情况，
1: 旧账
0: 系啦。咁、哦、但系你知道自己唔啱噶嘛？
1: 系啊，
0: 系好 mix 嘅一种感觉，知道一定追死你嘅，
1: 发晒矛
0: 系啦，发晒矛招。咁我咧有一日翻到公司咧，坐低谂，其实都系好唔啱嘅。咁但係又唔可以向佢低头话你认错，唔係唔可以，即係你放唔得低向佢做嘅时候。
1: 心唔忿气。
0: 係啦，咁我就同我老板讲，我话嗱呢以下嘅20分钟至半个钟头呢，就你可能见到我坐到喺度喊啊或者咩呢，你唔使驚㗎。咁我真係成日
1: 晒呢啲嘢。你话你唔使好警，
0: 因为佢哋唔会諗到我会坐到喊㗎嘛，係咪？咁我讲明俾你听听，我
1: 咁你都好好。我话俾人知先。
0: 我费事应该佢真係走嚟问我，我又唔知点讲。
1: 咁你做咩呢究竟？
0: 我坐到写低晒佢囉，然之后即刻抌咗佢。嗱，我哋咧就喺银行工作咧。
1: 咦，你写咗抌咗佢就得噶啦？
0: 系啊，咁、我咧我亦都唔可以搣烂咧，我真系惊俾人执到噶嘛。咁我哋有啲 deposit box 咧，系抌咗落去咧就即刻即系同你拎个 stretch 噶嘛。咁我就用嗰啲嘅方法。你话好似好愚蠢，但其实好 physical， 即系好实际嘅行动你做咗出嚟。
1: 咁啊系。
0: 咁翻嚟都要认错嘅，但系都系自己霸王啊咁。咁但系已经下咗个啖气，真系好远咯。我冇咗嗰种内疚感咯。
1: 咁啊，
0: 丢回来咁，因为我冇伤害
1: 到。不过而家你讲得好，即系我谂啊，系啊系好啊。不过而家都市人咧，你份工梗系好他条啊。个老板肯俾廿分钟，如果我同我秘书讲咧，嗱嚟紧嗰廿分钟咧，你唔好理我做乜，
0: 系啊，
1: 我嚟做啲嘢好紧要嘅。
0: 嗯，
1: 我谂佢即刻反秒。就系话老细，你知唔知你抬头好多嘢未做啊？
0: 系啊，咁但系我唔控制到，我唔改善到我当时嘅情绪。系做唔到落去噶嘛？
1: 不过讲真，你唔喺工作嗰度攞嗰廿分钟，我都相信我哋好多朋友可以喺其他地方搵到嗰廿分钟嘅。咁呢样嘢系做就要做噶啦。
0: 不过咁，我俾好多廿分钟佢喎，平时。
1: 哦，你老细，
0: 我俾好多廿分钟佢喎。
1: 咁你敢唔敢攞翻廿分钟？
0: 攞翻廿分钟啫喎。
1: 你同你套啊，你都有赚。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怀着信。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正滔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回，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在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说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来讲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台提供

0: 证实护航。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话，会上向杨学培恩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睇齐，即是划一加4.12%。蔡冠龙话，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他引述杨学培恩在会上回应话，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转达。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话，任何针对澳洲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澳洲和美国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布公告，说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中国内地、香港、澳洲等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者 12.5% 的关税。阿尔巴内塞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背离了长期以来的共识，即是关税不会为征税国带来益处。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基础上透过对话协商解决。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骤雨正是影响港区。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nyway，
6: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咁系，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未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5: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

0: 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1: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0: 系咩？
1: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1: no， 佢之前有加出啫嘛。The Town 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1: 点系咯？
0: 但系呢出好啲，
1: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时啦，八零啊，
0: 八几年代，
1: 八几年。
0: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几好睇，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0: 系个 trailer 你睇紧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实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0: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1: 我唔记得咗冇睇到。
0: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就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对。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睇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睇
0: 咗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這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佢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系系，但市集系系。

0: 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係
1: 啊，
0: 咁呢個可能佢後尾加咗，呢個唔知啊。呢個係咪真係咁勉強？
1: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
0: 咁
1: 嘅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啲加咗啦，後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嘢？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sh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套戲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咪啊？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 同埋嗰故事嘅難度。

0: 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蔡哥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撒拉登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唔明？
1: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出嚟，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冇咩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指尖飞舞，拨弄着弦丝，引起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本港正系受极端酷热天气影响，而且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喺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应该尽快求医。西九龙公路有私家车起火，女司机及时逃生，冇人受伤。警方喺上昼10:00至。

0: 部，一架私家车沿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方向行驶，当驶到近澳海城对开嘅时候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从网上片段见到，私家车陷入火海，火势猛烈，冒出大量浓烟。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开通直航无论在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务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说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来讲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方式投票，候选国要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二赞成才可以当选。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在首轮投票当选，随后再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击败菲律宾胜出。安理会一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得连任，席位按地区分配。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去年1月1号起将会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8.9度。东经 117.9 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圣经话俾我哋听， 将来在天上面到处都有赞美的声音，话荣耀归于耶和华，他的名字是圣洁的。如果我们不赞美，我们就不对了。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这个的节目，由查理士史丹尼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要知道敬拜应该是信徒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而敬拜的人是一定要对神的性情有所了解的，明白到神的爱、祂的赦免、恩慈、伟大等等，能够让我们更加去懂得怎样去赞美祂。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将会从圣经里面去认识神的宝座，从而对将来天上的赞美有一个粗略的认识，请你留心收听。
2: 我们之所以很少花时间来赞美神，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不知道神到底是哪个。但是当我们开始认识到神祂的伟大、祂的能力，我们亦就开始明白到怎样去敬拜祂。今日我们只是透过圣经来对天上的赞美作一个小小的粗略的认识。我们要参考的经文是在启示录，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八节。经文的一开始就这样讲：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想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跟着约翰所看见的是那些神要指示他知道的，亦是之前从来未有人见过的。到底约翰看见些什么呢？第二节话，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神亲自坐在他全能的宝座上，这个是约翰所看见的。他不是看见一个好像你和我有身体的人子坐在上面，好像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那样。第三节形容话，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我们很难想象到具体的情况，但是肯定是极之华美和璀璨的景象，好像碧玉一样那么晶莹通透，又好像红宝石一样的华美。另外有七色的彩虹围绕住宝座，好像绿宝石一样。约翰如实地将所看见的情况记录低，虽然他亦不能够完全明白和了解其中的情况，但是他却是看见神的庄严伟大和圣洁，亦看见了神救赎的大爱，为人类而预备的救恩。当我们站在人的身份去窥看神荣耀和伟大的一面的时候，我们所能够作出的反应就只是有俯伏和敬拜了。到第四、第五节，经文这样讲，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光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这两节的经文所描绘的景象，其实是讲到神即将要来的审判，因为是有闪电、有声音、有雷光从神的宝座当中发出，这个是神审判的宝座，而不是神施恩的宝座，乃是极具威严和令人生畏的宝座。

约翰喺睇见呢一个宝座嘅同时，佢亦睇见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顶戴住金冠冕，喺24个座位上面坐低。喺第五节嘅经文，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在圣经里面，七是象征完全的数目，亦可能是代表或者象征圣灵而讲的。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然后在第八节话，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一道描述得很清楚了，4个活物在这里做些什么呢？就是不住的在这里赞美神，昼夜不住的话，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是他们围住在神的宝座之前所做的事，亦是他们的责任，不住的赞美神。他们不停的重复又重复的在这里称颂神，话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父神要给约翰看到这些异象呢？原来神是要加深约翰的印象，要他认识到神是超越的，高高在上的，统管宇宙和全地的。地上没有任何的活物能够接触神，或者是改变和动摇神的地位。不过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与此同时，这位超越的神却又是取了人的身体，成为人子耶稣基督，进入人间，同人同住，要参与我们的生活。他对人充满关怀，充满兴趣。他希望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好像一位年老的祖父一样，坐在高天之上，老态龙钟的在这里观看着我们世人，有时候谁听一下我们的祷告。神乃是至高无上的，是掌管万有的，他掌管着整个的宇宙，他是人不能够接近的。圣经说有水晶环绕在他的宝座前。我们如果要亲近他，必须要依赖耶稣基督的帮助，只有他能够将我们带到父神面前。弟兄姊妹，这个同一位的神，一方面是圣洁、威严、公义、全能的，但是同时亦是亲身到世间来的，接触人类，拯救人类，帮助那些活在困苦和无助之中的人。神一方面是人不能够触摸的，是没办法亲近的，但是却是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进到父神面前。圣经记载到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其实就是一种敬拜的体验。他看见天上的一切都向他俯伏下拜。第11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是被创造的，我们将来要在神的宝座之前围绕。24位长老要代表所有的信徒，就是神的教会，昼夜的赞美神，不住的敬拜。他们要不停的宣告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为什么四活物和24位长老要重复又重复的这样讲呢？是因为这样能够令神喜悦和欢欣，又能够荣耀神。将来在神的宝座前，我们会听见圣哉圣哉圣哉，万军

知耶和华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我们亦要用口赞颂神的圣洁、公义和伟大。我们要歌颂神的能力，因为神是创造者，是救赎主，亦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供应、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一切，我们是在祂里面得以完全的。当我们这样不停地述说神的伟大和祂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这里赞美神。我们尊荣神的时候，神的心就得到满足了。我们要表达对神的尊敬，天上有时候是寂静的，但是有时候却是充满各种不同的声音，有敬拜的声音、赞美的声音、尊荣的声音，都是向着神而发出的。启示录第五章一到十四节，使徒约翰这样讲：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里说长老之中有一位对约翰说：不要哭，因为有一位是配得打开这个书卷的，他就是犹大支派里面的狮子大卫的根。到底这个是哪个呢？就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是唯一配展开书卷的人。第六到第七节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为什么羔羊可以拿走书卷呢？我们知道这个是哪个，他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配得从全能的神的手里面拿书卷。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是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定被杀的，只有他才配得揭开七印、展开书卷。前面五章第一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这个不是一卷普通的书卷，乃是里外都写满字，而且是用印封口的。天上的众天使天君都没有资格，地上亦都没有人有资格。当天使发声的时候，地上面一片死寂，一啲声音都冇，冇人可以回答，唯有耶稣基督，佢系唯一一个有资格将书卷接去，并且揭开七印嘅人。到底耶稣嘅资格在乎啲乜嘢呢？原来耶稣基督系被杀嘅羔羊，只有佢先至配得展开书卷。佢牺牲自己嘅生命喺各各他嘅十字架上，佢付出生命嚟为到世人付上赎价，去满足全能同埋公义圣洁嘅神嘅要求。神亦接纳耶稣嘅代赎，使佢成为全人类嘅救主。只有佢有资格去展开审判嘅序幕，并且主持审判，揭开神对世人愤怒嘅审判。第七到第八节嗰度咁讲：这羔羊前来从座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一节经文已经话俾我哋听，

被杀的羔羊已经升到去天上父神宝座面前，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跟着约翰就看见四活物和24位长老俯伏在羔羊面前有所行动。第九节、第十节话，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点解只有耶稣基督先至配得展开书卷、揭开七印呢？呢一度有咗答案啦。在活物和长老所唱的歌里面，我们认识到其中的原因是因为羔羊曾经被杀，而他的死和他所流的血将天下各国、各方、各民族都买赎了来归于神。将来有一日，全地的人，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的人，都要认识得到耶稣基督就是救主，而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将来都能够去到天堂。下面第十一到第十四节那里这样，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将来在天上面所有受造之物都要不住的称颂赞美神，直到永永远远。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看启示录第四、第五章呢？是因为我们要去认识神。这个认识要达到一个神渴望我们认识祂的水平，认识到神是超越的，远超过地上和地上的一切的。祂是宇宙的掌权者，祂亦是我们的创造主，祂配得赞美和尊贵和荣耀。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就根本不值一提，毫无价值可言。试想一想，地球上有60亿的人口，你和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算得是什么呢？但是神是创造我们的，将来我们都要在祂面前见祂的荣面，不单止是和我们同一世纪的人，还有以前的人、以后的人，无数的人都将会在全能、全知、全在的神面前接受祂的审判。不过在神未审判世人之前，神给了人救赎，祂设立和成就救恩，就是为了拯救世人，给他们得救的机会。神不断向我们展示祂的大爱、祂的饶恕、祂的洁净、祂的恩典。这位无所不知的神知道我们所做和所想的一切，祂知道我们的过失，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祂却是不嫌弃我们。祂爱我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好似这样的一位神，岂不是值得我们一生一世去赞美和尊荣祂吗？再没有其他人好似祂这样值得全人类的赞美和称颂的了。这位创天造地的神差祂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祂又差圣灵住在一切信祂的人心里面。这位慈爱的神乐意垂听我们的倾诉和苦困，祂乐意应允我们的所求，祂对我们的关怀无微不至，祂值得我们时刻的倾慕祂、赞美祂。在启示录第四到第五章之后，第六章的第一到第二节话，
我看见

0: 所应得的报应和惩罚加在他们身上。但是神的爱和恩典却是在大灾难来临之先将属他的人接去。我不是说我们不会经历试炼和灾难，但是启示录所讲的那些大灾难我们却是不需要经历，因为神会先将我们接去。弟兄姊妹，好似咁奇妙同埋照顾周全嘅神，系唔系值得我哋全心嘅赞美同埋称颂呢？但愿第五章嘅第九节至到第十二节，亦都成为我哋对神嘅赞美。经文咁讲：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重赞的。当我们对神有所认识之后，我们就停不到对他产生赞美，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祈求多而赞美少的话，我们就需要好好的检讨自己，到底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是足够，有没有与日俱增。我们活着要每日赞美神，每时每刻歌颂祂，因为祂是配得的。
1: 今天的信息带领我们思想到赞美神，只有神是配得我们毕生的尊崇和赞美的。我们越认识祂，就越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荣耀祂，彰显祂的荣美。我们的赞美能够丰富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活得更加精彩。神值得我们的赞美，只是我们经常以为自己所得的福气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愿我们能够提醒自己，神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呢首歌系作俾我最好嘅同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话本港正系受极端酷热天气影响，而且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唔舒服，应该尽快求医。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发现易燃同烧过嘅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话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嘅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喺工业区嘅晚上，人流较少，好彩冇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冇认可嘅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喺楼宇密集的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嘅居民。消防又话正系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嘅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薩克屬於內陸國家，香港的海濱環境對哈薩克人而言絕對有吸引力，加上當地的經濟發展不錯，兩地旅遊可以互補。對於政府計劃在哈薩克設立經貿辦，商界立法會議員林偉全在同一節目說，商界最希望有一個具備官方公信力的落腳點，可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護航。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纳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的方式投票，候选国要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二赞成才可以当选。奥地利、葡萄牙、特纳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在首轮投票当选，随后再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击败菲律宾胜出。安理会一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非常任理事国是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得连任，席位是按地区分配。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明年1月1号开始将会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两年。

0: 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在高雄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想知道在香港和中国内陆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

0: 事趣事，请收听佳音社电台每小时为你播放的最新时事新闻，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30分钟新闻，每日在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话本港正系受极端酷热天气影响，而且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唔舒服，应该尽快求医。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发现易燃同烧过嘅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话，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嘅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喺工业区嘅晚上，人流较少，好彩冇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冇认可嘅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喺楼宇密集的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嘅居民。消防又话正系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嘅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薩克屬於內陸國家，香港的海濱環境對哈薩克人而言絕對有吸引力，加上當地的經濟發展不錯，兩地旅遊可以互補。對於政府計劃在哈薩克設立經貿辦，商界立法會議員林偉全在同一節目說，商界最希望有一個具備官方公信力的落腳點，可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護航。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纳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的方式投票，候选国要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二赞成才可以当选。奥地利、葡萄牙、特纳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在首轮投票当选，随后再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击败菲律宾胜出。安理会一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非常任理事国是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得连任，席位是按地区分配。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明年1月1号开始将会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在高雄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

0: 酷熱。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及雷暴，隨後兩三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溫天氣緩解。酷熱天氣警告以及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同時生效。而家氣温33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女女女女女。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不如你听到核心这两个字，你想到什么？
8: 通常都是核心价值，行个价值是什么？
7: 什么叫核心价值？
8: 英文叫 core value，
7: 即是形容什么呢？
8: 即是我想在每一个人心目中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
7: 即是基本元素是什么？
9: 基本元素影响你的抉择，或者影响你的一些价值观，
8: 甚至没有生命的价值观、生命的态度。
7: 即是你做任何事背后最基本的支持你做事的心境的原则。
8: 是的、有时候有些好像就是当你有一个核心价值的时候呢，你会产生一些理念。而你这些理念呢，就是令到你呢其实是一个好像一个镜咁的，一个好像一个太阳镜好，还是一个框框好，你是会透过这个框框去睇出面的事物。
7: 嗱，我点返转头睇呀，如果你望一个人或者睇佢做嘅嘢，你可唔可以从佢嘅行为、衣着、谈吐见到佢核心价值？
9: 可以估到一二嘅，
8: 可以估到一二，但系睇唔晒嘅，睇唔晒。
7: 即系话咧，有我时我哋唔知道个人核心价值咩嚟噶，唔知佢骨骨子
9: 系咩嚟噶，都可以扮
7: 噶。但系当你观察个人耐啲啊，咁你可唔可以从佢嘅一啲嘅外表行为同你交往，可以知道佢基本上佢内心系谂乜嘢？
8: 某个程度上都得嘅，即系我谂未必知道佢谂乜嘢，但系知道乜嘢嘢对佢重要唔重要，或者佢嗰个优先之序系乜嘢嘢吓。
7: 如果个人晚晚街出边街食饭流连，屋企有仔女有老婆唔翻屋企，你估个核心价值咩？
9: 即系我哋估计咧，即系用呢啲咁样嘅表现咧，系估计佢吓可能同个家庭或者个家人关系咧都唔会好特别去边啦，所以咧就尽量都唔翻屋企啊。即系你只可以即系估一啲外表嘅嘢啦。
8: 系一系咧就系佢就好贪玩，一方面，二来即系同埋咧就系净系顾佢自己，即系自我享乐式。
7: 佢嘅仔女嘅毕业礼啊，仔女嘅好重要嘅期，佢唔理啊。咁你估佢核心价值系咩？
8: 好自私咯。
9: 可能佢嗰、那个。目标根本就是觉得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这些。他又觉得更加有
8: 可能赚钱那是吧。
7: 如果人呢他时常去买去买名标买名车，所有钱全部花在那些东西里面，你觉得核心价值是什么？
9: 享乐啦，
8: 或者是自卑啦。
9: 准show
8: 自卑呢，要用一些名牌的东西去增加佢嘅自信啦，等人哋或者佢唔觉得俾人接纳啦，所以有一啲嘢咧就系话将自己嗰个自我去提高翻咯。
7: 我点解要用呢啲咁嘅，即系用一个反方向睇咧？好多时候嚟讲核心价值系研究啊，边样边样啊，爱心啊，勤力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咧，嗰个系唔系我哋。

0: 讨论紧嘅嘢，反而我哋重新望翻自己日常生活所做嘅嘢、行为、谈吐、工作态度，你对于点用钱或者所有人你身边嘅呢啲咁嘅嘢咧，你可能就睇到佢哦，原来呢个人咧嗰个核心价值，佢本身里边最重视嘅系乜嘢？
1: 系个取向系乜嘢？
0: 啊，咁咁样就可以见到嗱，好简单，举个例子，例如啊，你放咗工。啊！你阿家，你屋企有太太有仔女嘅，你放咗工六七点，咁你去边咧？你会？你会唔会同朋友？我系啊，日饮啤酒，饮到八点九点十点先翻屋企啊！因为你调翻转头，你翻屋企咧。
1: 嗯。
0: 嗱，咁反映到你，就系 Peter 咁讲，反映到你嗰个价值观系你想同啲朋友去 wet 啦，唔想翻屋企，系你挂住屋企嗰个老婆仔女。
1: 咁唔系嘅，咁你偶然间你都会
0: 十年两次嘅冇事咧，日日都系咁去咧。
1: 咁啊唔系，譬如你唔好话啦，即系譬如一两个月一次啊，或者一个月一次啊，咁呢啲其实系好正常嘅生活交往嚟噶。
0: 嗱，所以就视乎你睇下嗰个频率啊，同埋你嘅关心点，所以变咗呢样嘢其实仲好过，我觉得即系调翻头咧，系俾我哋一个好嘅提醒就系、是、咧，你望下你自己每日做嘅嘢，咁嗰样嘢系反映到你心里边谂嘅嘢。
1: 嗱，就算你头先咧，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好单向或者系好表面咁样去睇一个人，就以为我哋知道佢嘅核心价值。好多时候系其实咧，即系所谓叫核心价值咧，要喺一啲大是大非或者系一啲好重要嘅事情上面咧，你先至会睇到呢个人真系实际嘅核心价值，或者面临到一啲危机啊，或者一啲决策嘅嘢啊，咁你先至会知道。因为一般嘅生活上嘅嘢嘅时候咧，好可以系嗱，你会见到一个人佢啊，成日都同啲朋友去一个礼拜可能去一两次去饮酒，去出去即系吓，咁可能佢系佢工作嘅需要咧，或者佢咧就系话放工之前已经send 咗个 SMS 俾个老婆话、啊老婆唔好意思啊，我今晚又要去应酬啦，
0: 晚晚 SMS
1: 唔系，咁你一两晚啦。咁所以呢，有时你纯粹从一啲行为上面嘅观察呢，你未必真係可以睇到一啲核心价值。咁、所以呢就係、是、话你要比较长时间嘅观察啦，咁你会先至知道。同埋呢，而家成日讲核心价值系边啲呢，就係、是、一啲政客。
0: 係。
1: 好多讲即係吓，因为讲呢啲好动听㗎嘛，我就即係为到你哋嘅核心价值，我就吓、会向呢方面嘅努力。
0: 嗱，所以当你去净系讲核心价值，你唔去讲佢日常嗰个生活运作、社会嗰个每日嘅流程咧，咁明显即系知你唔系讲紧嘅真正嗰、那个嗰个结果啫。
1: 系啊，因为好多时候咧，核心价值咧唔可以抽嚟就咁讲嘅，
0: 系啊，
1: 即系你唔可以当一个理论，而系话喺生命生活入边点去实践，
2: 系啦，系啦，系啦，
0: 啊，所以变咗我就之后就全思系。从你嘅生活实践里面又反映一下你内心嘅核心价值系咪一个比较上平衡啦、啊，系一个稳阵嘅核心价值。
1: 嗱，我哋而家讲好多啲理论啦，讲紧吓，咁譬如阿简，你觉得你嘅核心价值系咩嘢？
0: 嗱，另外有几样重要嘅，关心啦，家人啦，朋友啦，你要有嗰、那个爱护啦，互相帮助啦，即系你有爱心。咁你就反映到你嘅行为里面有关心咁，例如你真係喺你冇需要做嘢嗰时候，例如工作需要冇法啦，咁你会唔会选择你去关心其他人，喺翻屋企照顾你啲仔女，照顾太太，多啲做屋企嘅嘢？你话唔係哦，宁愿出去玩下都唔想，咁呢个就反映到你嗰个核心价值。Stephen 呢？
2: 即系我睇啦，你边样嘢对你自己覺得係最重要啦、最寶貴啦，即係我哋以前都提講個題目寶貝，即係邊樣係你覺得你係寶貝嘅嘢嗰樣嘢啦。同埋我自己覺得核心價值咧都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咧個人嗰個嘅修為。
0: 係，
2: 即係而家啲人唔講 character 又唔講修為噶嘛，係咪？即係所以而家即係見到人咧，即係做事咧就係、是、都自己喜好就做啦，
1: 自己喜好，
2: 我自己去做啦，即係。冇乜咩價值嘅，冇講咩價值。
1: 當時我感覺係點，我就去做㗎啦。
2: 所以呢個好重要啦，我覺得即係呢樣嘢其實即係要攞翻出嚟講，即係尤其是咧而家啲人咧即係做乜都覺得應份。咁呢樣嘢我覺得咧就

0: 小心，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錯誤嘅核心價值嚟嘅。正確核心價值應該我哋要培養就係、是、要培養一個識得去感恩感謝嘅心，呢、這個好緊要。
1: 咁我諗我講下，即係其實即係頭先，譬如兩個 Steven 都有講過一啲即係點樣去關心人、幫助人啲核心價值。另外一樣嘢，即係其中我嘅核心價值咧，就係、是、即係我嘅信仰。我信仰就係、是、其實咧，即係我嘅信仰係好影響我嘅核心價值。即係我點去睇事物啊，或者係當事情臨到嘅時候，我點去面對？咁呢個咧，其實咧。当你每一个人去成长到某一个地步嘅时候呢，你自己有一套价值观啦、你自己有一个核心嘅价值啦，边啲系重要，边啲系唔重要，同埋有啲嘢边啲应该做，边啲唔应该做，有好多时候呢就系、是、可能好模糊啊，即系可能而家呢个社会入面，即系嗰个一个价值观成日都变紧、其实即系有啲系唔应该变嘅、有啲真理，有啲嘅嘢系唔会变嘅。咁当同埋咧就系话你譬如好似话譬如有时有啲你见到即系偷嘢，或者系唔好话偷嘢咁大件事咧，你打工你喺 office 度啊，即系公司去有影印机啊。咁我自己又順手去影印咯，或者係公司嗰啲筆拎翻屋企用啊，我老婆仔女都有用喎、咁嚇。
2: 嗱 ，Peter 呢個正正就係咧，老闆同員工嘅核心價值唔相同啦、
1: 都唔係㗎，即係有時冇啊。如果就算你係員工，你同個老闆講咯，講聲咧就係話，我有啲或者我有啲書我想影印得唔得啊？咁通常都係冇乜問題，但係。你讲与唔讲呢，系其实系一件好重要，呢、这个就系核心价值啦。
2: 即系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去到省察，你嘅核心价值系咪一个准确嘅核心价值？
0: 品格操守嚟嘅。
2: 系啊，我系 Stephen，
3: 我系 John C，
4: 我系 Peter Fu，
5: 系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6: 《男人虚，
1: 男人虚，女人堆，
6: 女人堆》，
1: 因为有信。
6: 所以有爱，
2: 从此就会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望，
1: 从此就有爱。
5: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男人虚，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
7: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8: 清炒四季豆，
9: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8: 事业在唱歌，
9: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8: 方形西瓜，
9: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8: 再生子说话，
9: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8: 心灵糖水，
9: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8: 男人虚，女人堆，
9: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8: 歌声救地球，
9: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8: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9: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8: 时事隔三声，
9: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8: 温室效应，
9: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7: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上有好多缺失，好多挫折，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得到更多的时候，请你静心倾听以下落来的声音。
1: 我来就让像一颗尘土，
0: 少啲怨言，多啲感恩，生命自然更精彩。有机电台。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春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亚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亚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划一加 4.12%。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协会说，随着政府持续冻结公务员编制，政府部门普遍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希望政府提出具竞争力的薪酬加幅，激励士气，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对任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对于美国商务部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亦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何永前说，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名共和党人倒戈，同民主党人一同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院是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时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

0: 八夜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喺正午十二点，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5: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唔系电影大亨。
7: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7: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你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7: Matt
6: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7: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7: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7: 冇佢之前有
6: 三出啫嘛。
7: The Town 都係啊
6: ，The Town 係啊，
7: 咁咪咯。
6: 但呢出好啲，
7: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7: ，The Town 我都好。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年代
7: 八幾年。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80年代，
7: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6: 个吹打你讲先，
7: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吹打，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 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

0: 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一次次睇戲之前唔係一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遠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0: 你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1: 哦嗰啲
0: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去咪個，即係你未開畫嗰陣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1: 佢唔會講嗰出戲噶嘛？
0: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1: 搞錯啊！
0: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係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係。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0: 我唔記得我。
1: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我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咗
0: 戏
1: 啊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戲嘅喎，
1: 冇錯，
0: 係完全文嘢嘅喎，
1: 佢成出都係文戲嚟嘅，
0: 係成出，
1: 但係極 intense，
0: 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1: 係，
0: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㗎嘛，
1: 係，
0: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㗎嘛，
1: 係啊，
0: 係真係唔可以錯㗎嘛，
1: 係，
0: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係
1: 佢又爭啲死，爭啲出事，爭啲穿咁樣。
0: 呢個唔知啊。
1: 唔係即係因為佢拍到係咁啦，即係譬如
0: 拍到係咁咯，
1: 去到個試集嗰度啊。
0: 係咪？但係試集係但係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
1: 係
0: 咁呢個可能係後尾加上，呢個唔知啊。呢個係咪真係咁勉強？
1: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
0: 咁，
1: 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加上啦，後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hat's wrong with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係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0: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 crazy 到無倫啦、
1: 啊！係啊，唔係佢嗱，即係爆橋都唔驚，因為 historical event， 你記唔記得國防部拉尾係想 cancel 呢個 operation？ 佢點解話要 cancel 啊？因為佢話佢情願啲，佢情願喺美，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到而令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0: 明，因為佢哋
1: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0: 佢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嘅，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那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化到自己
0: 咩啊？
1: 好係好大好大美國主義，但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咯，我始終覺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嘢嚟嘅。
0: 你又覺得 OK 嘅？
1: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個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0: 咁講啦，
1: 先好睇嘅陣時啲。
0: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啊？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係，
1: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唔得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
0: 系拉凳啊嘛，
1: 但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 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

0: 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
1: 明唔？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噶嘛，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多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大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呢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呢即係我冇講晒
1: 嗰幾個人
0: 都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㗎嘛同埋。
1: 係呀、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呀、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囉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
4: 唔記得咗跟住囉。
2: 唔係電影大亨。
5: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离开哈萨克前，曾经到访当地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学，呢所大学同香港两所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香港人五月八年前获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邀请加入科研教学团队，担任电机与计算机工程学系副教授。吴月表示，任教的大学所有资助、实验室、器材都是最先进，相信签订合作备忘录能够促进两地大学更多合作，并令更多港人了解中亚的发展机遇。为哈萨克的大学提供 STEM 工程教材的哈萨克青年初创公司负责人表示，香港市场具潜力，希望能够和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制造商合作，有助更多产品推出市场，并会计划今年年底到香港展示成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至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是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其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春是郑新聪亦有参加调研。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睇齐，即是划一加 4.12%。 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協會說，隨著政府持續凍結公務員編制，政府部門普遍出現人手不足的情況，工作壓力有增無減，希望政府提出具競爭力的薪酬加幅，激勵士氣，吸引優秀人才進入公共服務領域。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一項決議，旨在限制總統特朗普對伊朗採取進一步軍事行動的權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名共和党人倒戈，同民主党人一同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时，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西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高温

0: 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事。

0: 各位朋友你好，欢迎你同我哋一齐咧喺温室效应里面见面。我系刘乐儿，好耐好耐冇见你噃。
1: 大家好，我系 Jackie，
0: 我讲嘅就系 Jackie 啦。喂 ，Jackie 啊，喂，你知唔知我哋上次一齐倾偈嘅时候咧，都过咗一段时间啦。
1: 好耐好耐啦，当时我都系一个细路女，
0: 系咪？你而家都系一个细路女，
1: 而家都系一个细路女。所以咧，我发觉再翻翻嚟咧，又可以过呢个童年生活啦，
0: 系咪啊？喂，童年生活真系其实几舒服、几开心嘅啫。嗱，犯错啦，即系做错嘢啦，又唔觉得有啲咩特别、啊。咁到大个咗咧，你就知道乜嘢叫做啱，乜嘢叫做唔啱。反而有阵时做错啲嘢咧，就会好多时有啲嘅罪疚感喺个心里面噶。
1: 系啊，我都觉得细个好开心。细个咧，就算自己曳咧，俾人闹啊。呢头讲完，嗰头咧都觉得好似水过鸭背咁啊！而家反为咧仲弊，有时真系自己做错嘢咧，对其他人啦、啊，或者自己做错嘢系其实唔应该自己咁做啦，可能真系个心啰啰挛咗好耐好耐噶。
0: 唔单止系咁添啊，我觉得有阵时咧，就算唔系自己做错咧，就以为自己做错。咁变咗呢嗰个嘅有阵时系加埋一啲歉意啊、内疚啊、罪疚感呢，令到自己呢好唔开心㗎。你有冇咁嘅情形啊？
1: 我肯定有啦、不过我而家聪明咗少少啊，自从做咗节目多呢，咁就听埋好多啲
0: 老人家。
1: 唔同都唔系老人家，系一啲比较上成熟嘅智慧啦，我哋话。咁、你个人慢慢大啊，工作时间长咗呢，当你有同一样嘢发生嘅时候，你真系会用返一啲咁嘅啱用嘅智慧出返嚟。譬如话好似我记得好耐以前呢，我见过有篇文章系一个牧者写嘅。咁佢就话好多时呢人系有罪疚感，或者自己觉得有个有罪疚感啦，或者有时有啲对自己觉得有啲亏欠呢，系因为你真系嗰段时间你个智慧系睇唔到个事实，或者你系夸张咗嗰个事实，或者因为你太攰、或者呢你又唔识点样处理。咁令到个事情咪越嚟越差咯。
0: 但咪嗱，我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啊，假如果你真係知道自己犯错，真係做错嘢啦，好似例如咁啦，譬如喺一啲好窄嘅停车场里面，你开嗰度车门呢砰一声，咁就整咗隔篱嗰个角度。
1: 係。
0: 咁呢有阵时呢你觉得哇死啦，一望过去真係刮花咗喎。通常嘅情况会系点㗎啦，如果嗰个系你。
1: 通常你睇下刮花几多啊？如果真系凹咗嘅话咧，我就真系会留低喺度等佢出嚟咯。
0: 系啦。
1: 但系如果你话我就系啪一声睇到一点好细嘅咧，咁你都冇办法噶啦，好对唔住，我都会走噶啦。但系真嘅呢样嘢，因为我见过咧，真系有时咧，就算自己开到门咧，我曾经真系砰一声整花咗隔篱嗰
0: 个车，
1: 咁嗰个人出嚟咧，我真系同佢讲，我话头先大风咧，我扑一声整咗你架车，我话对唔住，你睇下有冇事啊，咁样。
0: 我谂呢次。

0: 我咧我都试过，咁咧有一次咧就真系好大风，好大风，我连捉都捉，即系出嚟啊！我直情喺个车里面出嚟，捉都捉唔住噶，嗰个车门咧就撞咗埋去，撞埋去咧唔系好紧要嘅啫，你知大即系你因为你架车大家都冇喐噶啦，咁啊大极力都系有限，咁我都同你同一样嘢，我就。我又话俾佢听咯，咁我等佢咯，冇办法噶，我唔讲，我又好似过意唔去。但系咧，我知道讲咧，可能如果佢真系到时要我俾嘅，我都冇办法啦。咁
1: 但系俾讲真，我就觉得俾你嗰个 scratch 咧，都系有限钱，咁都好过，即系我个良心都过意唔去啦。如果真系一个大嘅问题嚟讲、嗯，正如好似真系唔好彩，另外一样嘢，人哋真系无端端 high 翻咗你架车。嘅话，你都唔希望嗰人呼声走鬼咗去。
0: 系啊，不过我个车前前后都好多钉钉。
1: 所以咧，你知唔知而家你讲开大风咧，即系我都劝喻好多人啦。我妈咪成日都好唔满意咧，我拍到山旮旯咁远嘅。
0: 啊，唔系、哦，我系咁做嘅、哦。
1: 我系好多时咧，专登拍到啲边啊山旮旯咧，就系、是、因为可能真系大风啊，或者嗰日个魔忙啊剩咧、嗯，我唔想我架车整亲人，又唔想人架车整亲我。
0: 系啊，
1: 咁有时。即系我妈咪咧就好唔满意啦，因为佢觉得应该你要我行咁远啊。
0: 咁系嘅，但系因为对老人家嚟讲，咁我而家有时我咪唯有放低啲老人家先咯，
1: 我
0: 自己再兜过咯。
1: 咁但系有时你知啦，适、嗯、当嘅行路系啱噶嘛。咁有时好好得意噶，你讲起讲起啲妈咪爹哋级咧，可能个个都有呢个问题就系、是、话有水淡又话有水淡，太阳晒又话太阳晒，远嘅又远嘅。咁我哋咧就变咗好似做太监咁啦，就系话，哎，车到去门口，皇太后落车啦，咁样样咯，
0: 冇办法咯。我有阵时觉得，嗱，唔系讲乜嘢，有阵时觉得可以服侍下老人家咧，其实都好开心嘅呢一样嘢，证明我仲后生啊嘛。不过又讲开做教咁啦，咁我发觉咧，如果有一个太太曾经咁同我倾过偈嘅时候咧，佢就话，其实佢系争啲。红杏出墙，即系有第三者啦。
1: 嗯，
0: 咁但系呢个争啲咧，就系即系都好敏水噶啦。咁但系佢先生唔知道嘅，咁佢一路咧都好唔开心，为咗呢件事，因为佢系好照顾家庭，佢亦都系好觉得冇乜需要揾第三者，但系好喺一啲喺工作上面有需嘅情况之下咧，详细我唔讲啦，系咪？咁咧佢就。系好问咧，佢就争啲重，即系有第三者。咁呢件事咧就一路都孭住喺个心里面。咁变咗咧，佢系一个好难受同埋好唔开心个情绪里面咧，系有啲嘅变化。例如咧，有阵时佢好猛整咧，突然间 ，OK，、嗯、就算佢即系尤其是特别佢先生对佢好嘅时候咧，佢就好猛整啦。因为嗰种猛整咧系发自内心里面嗰种。对自己嘅唔满意啊，就点解我丈夫对我咁好，我仍然都系咁样样咧、
1: 嗯？
0: 譬如见到个仔咁，个仔有阵时曳一啲，或者系点样样一激亲佢咧，佢就话我争啲就系咁噶啦，点解？即系总之嗰种嘅感觉上面系好有 guilt。佢话咁我同佢倾偈嘅时候，我话咁件事发生咗几耐啊？佢话发生咗年几之前噶啦。
1: 嗯。咁佢年纪都走唔到出呢个圈咧，就肯定佢个分析能力系有问题啦，个思维上面行
0: 唔到。我唔觉得、哦，唔系一定佢分析能力嘅问题、哦。呢、个咧，我哋又好小心嚟到去监察佢嗰个人嘅本身，因为咧佢觉得佢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责任、，OK， 而系佢亦都对整个家庭、整个嘅整个嗰个嘅事情嘅发生咧，佢系觉得自己好有责任。嗱，咁我就同佢讲啦，我话点解等到咁耐你先嚟讲咧？咁我同佢讲就话，其实揾一个熟龄，即系喺心理上边你可以同佢沟通嘅，因为佢一定唔可以讲俾佢丈夫听、，definitely 啦，因为你唔想影响嗰个嘅家庭生活啦。咁咧，你亦都唔想唔知道丈夫听到嘅时候咧，嗰、那个接收率会系变咗啲乜嘢嘢 ？OK， 咁跟住咧，佢亦都唔可以讲俾佢屋企任何一个人听，或者夫家任何一个人听。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其实有一个好嘅渠道咧，就系讲俾一个你好信得过嘅人。嗱，就算咧有你身边有好惊有啲人咧，都会将呢个消息传翻出去嘅话咧，咁你可以去揾一啲嘅辅导员，你就讲咗俾佢听。我系一个同一个熟龄长者讲咗嘅话咧，有一个好处咧就系、呢个人一定同你守秘密。OK， 你话哦，如果嗰个人系基督徒咁样啊，呢、个正正真系一个基督徒嚟噶，佢信神噶，佢亦都喺神面前认错，系经过好多嘅。但原来人一个心理上面好得意嘅，因为咧佢唔讲得俾咁多人听，变咗呢样嘢成日追翻自己啊。 咁终于咧，佢就嚟同我讲，我唔系一定系佢长者嘅，不过咧，
1: 唔好认啊，一定唔好认。
0: 但系咧，我哋大家好倾得埋，同埋知道我守得到秘密。
1: 不过呢。

0: 个真系好智慧嘅方法。呢、
1: 佢走嚟同我讲嘅时候，我唔紧要噶，因为点解咧？每个人都有错。嗱，第一样嘢咧，佢知道自己错误，跌落呢个陷阱里面咧，已经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聪明嘅一个选择啦，系咪？冇影响到对方家庭，冇影响到自己家庭。其实你话影响唔单止两个家庭，其实好多，其实环绕住你
0: 枝节啊，都会影响得到。
1: 咁咧，佢话佢年纪咧，嗰、那个自责心，嗰、那个 frustration 啊，一路都喺度。咁咧，佢同我倾咗一阵，倾咗好几次之后咧，咁、我哋即系之后佢我再见翻佢嘅时候咧，咁佢都同我讲话可以放低啦。放低嘅意思咧，就系话佢觉得佢其实佢心知理智上，佢已经知道神系原谅佢嘅，但系似乎嗰个魔鬼时时都即系左方嚟追你咯，得闲追下你咯。佢话但系咧，佢觉得讲俾咗一个长者听之后咧，佢觉得有人知道，
0: 就唔系秘密啦，
1: 系啦，
0: 佢明白咗，
1: 冇错啦，佢觉得嗰种嘅 release 啊。即係嗰個嘅釋放咧，
0: 我都覺得
1: 係
0: 啊。其實內疚依樣嘢咧，係成日翻翻嚟插住你自己嘅。
1: 係啊，
0: 因為你覺得，咦呢個小秘密或者大秘密，冇人知，係我知，我幾魔鬼咧咁樣喎。咁直至到好似你頭先提啦，就係話，咦如果我將依樣嘢擺喺一個可信嘅人身上邊分享咗，咁然後將依樣擺翻喺後邊咧，你就覺得有一樣嘢頭先提過咧，就係話我好彩。冇做到一啲唔应该做嘅事，
1: 系
0: 咁你应该向个智慧或者一个大局，就系话向好嗰方面去睇，然后再向前行，
1: 系啊，
0: 咁变咗就清晰好多。
1: 我成日都话咧，有阵时咧，我哋好似好要好点啊，物质上面嚟到去帮自己，物质上面嚟到帮自己，即系或者用一个行动上面嚟帮自己，点样做法咧？有阵时咧就系写低一张纸度咯。嗱，呢个有个问题，你写低。
0: 系啊，千祈唔好俾人抄到啊！呢啲咁嘅蛛丝马迹，记得喎、啊。
1: 咁咧、
0: 啊，
1: 你可以烧咗佢，咁你可以即系唔好喺
0: 我自己咧、都有呢样嘅习惯咧。过去嗰十多年咧，咁有好多大嘅决定咧，我自己可能病啊，或者经济唔好啊，成咧，或者我做完大决定咧，或者自己有少少罪疚感或者内疚，我真系好似你咁讲咧。会写一大篇嘢出嚟，咁就肯定知道自己做乜啦。咁但系自己同一时间就话，千祈唔好将来咧俾任何人睇到我呢篇嘢。
1: 我细个啲嗰阵时咧，我就好中意写日记嘅，
0: 因为危险。
1: 咁咧，但系咧，我又发觉咧，自从我结咗婚之后咧，我就唔系好成日时常写啦。因为点解咧？我
0: 惊，
1: 因为日记真系你吐出你自己嘅心声咧，
0: 好秘密，
1: 系咪？好秘密。咁咧，你知间屋有几大啫？就算你好大，
0: 有时唔觉意咁揭两揭，
1: 你先生会睇到嘅时候，啱啱睇完嗰张就系你系咁发紧脾气，闹紧佢，系咪？
0: 系啊，或者知道一啲唔应该知道嘅事，咁啊弊啦。
1: 嗱，我咧亦都有一个咁嘅情况，就系好嬲，即系有一次闹交真系好嬲。嗰心里面咧，其实知道系自己错嘅，即系自己霸王啊，自己夹硬嚟啊，捉住佢以前一啲嘅重脚咧，就去追佢啊！
0: 哇，你都用呢招噶？
1: 有噶，
0: 我估唔到、
1: 夫妇之间一定有，
0: 真系会噶，
1: 有嘅，有啲咁嘅情况。
0: 旧账
1: 系啦，咁但系你知道自己唔啱噶嘛？
0: 系啊，
1: 系好 mix 嘅一种感觉，知道一定追死你嘅，
0: 发晒毛
1: 系啦，发晒毛招。咁我咧有一日翻到公司咧，坐低谂，其实都系好唔啱嘅。咁但係又唔可以向佢低头话你认错，唔係唔可以，即係你放唔得低向佢做嘅时候，
0: 心唔忿气。
1: 系啦，咁我就同我老板讲，我话嗱，呢以下嘅20分钟至半个钟头咧，就你可能见到我坐到喺度喊啊，或者咩咧，你唔使惊嘅。咁我即系写低晒呢啲嘢。
0: 你使报警？你话你使报警？
1: 因为佢哋唔会谂到我会坐到喊噶嘛，系咪？咁我讲明俾佢听先，我
0: 咁你都好好，你都话俾人知先。
1: 我费事惊佢即系走嚟问我，我又唔知点讲。
0: 咁你做咩咧？究竟
1: 我坐到写低晒佢咯，然之后即刻抌咗佢。嗱，我哋咧就喺银行工作咧。
0: 咦，你写咗抌咗佢就得噶啦？
1: 系啊。咁我咧，我亦都唔可以搣烂咧，我真系惊俾人执到噶嘛。咁我哋有啲 deposit box 咧，系抌咗落去咧，就即刻即系同你拎个 stretch 噶啦。咁我就用我呢个方法。你话好似好愚蠢，但其实好 physical， 即系好实际嘅行动，你做咗出嚟。咁
0: 啊系。
1: 咁翻去都要认错嘅，都系自己霸王啊。咁但系已经下咗个啖气，真系好远咯。我冇咗嗰种内疚感咯。
0: 咁啊，
1: 丢回来，咁因为我冇伤害到
0: 你。不过而家你讲得好，即系我喺度谂啊，系啊系好啊。不过而家都市人咧。

0: 份工梗係好他條啊！個老闆肯俾廿分鐘，如果我同我秘書講咧，嗱嚟緊嗰廿分鐘咧，你唔好理我做乜，係
1: 啊，
0: 我嚟做啲嘢好緊要嘅。
1: 嗯，
0: 我諗佢即刻反秒。就系话老细，你知唔知你抬头好多嘢未做啊？
1: 系啊，咁但系我唔控制到，我唔改善到我当时嘅情绪，系做唔到落去噶嘛？
0: 不过讲真、嗯，你唔喺工作嗰度攞嗰廿分钟，我都相信我哋好多朋友可以喺其他地方揾到嗰廿分钟嘅。咁、嗯、呢样嘢系做就要做噶啦、
1: 啊。不过咁、啊，我俾好多廿分钟佢喎，平时。
0: 哦，你老细，
1: 我俾好多廿分钟佢喎。
0: 咁你够唔够我翻
1: 廿分钟啫？
0: 你同你套啊，你都有赚。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啦，个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自称报道新闻。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有民众表示欢迎有关安排，期待能够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和经商。有民众表示展开互免签商讨是一件很好的消息，他已经期待很久到香港旅游，从流行文化、电影、书籍等认识香港文化，十分喜欢。乌兹别克人亦都很喜欢旅游，认为有关安排能够促进交流。有乌兹别克市民说自己很喜欢中国文化，计划未来几年将会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日后落实免签证安排有助加强文化交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至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环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是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有参加调研。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提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 4.12%， 话主要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的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士气。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中环天下系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佢纵观世界所发生嘅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嘅动荡，以至喺圣经上面嘅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嘅分析同埋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点样去面对人生嘅未来。
5: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

0: 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份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我，你都没有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没有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有民众表示欢迎。他说能够期待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和经商。有民众就说展开互免签商讨是一个好好的消息，他已经期待好耐到香港旅游，从流行文化、电影、书籍等认识香港文化，十分喜欢。乌兹别克人亦都好喜欢旅游，认为有关安排能够促进交流。有乌兹别克市民表示自己好喜欢中国文化，计划未来几年将会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日后落实免签证安排有助加强文化交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各办主任夏宝龙本星期一至到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深度

0: 澳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为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都有参加调研。西贡桥咀岛厦门湾和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浸倒，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左右接报，一名六十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浸亲，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一点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大约十米的海面浸倒，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指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划一，不加 4.12%， 指主要是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士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敏。在美国，华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打拼、守法、交税、养家、贡献社会，但是国会我们的声音一直未被真正的听见。今年是40年难得的机会，让华人可以有自己的代表走入国会。我参选不是为了权力，是为了小商户、长者和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家庭。我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我是陈思敏，一个草根出身的候选人，请支持我成为你的国会代表。
4: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5: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中国的神舟23号太空船呢，是2026年5月24号11点晚上升空，3.5个小时呢就成功呢去到中国的太空站天鹅核心舱对接。咁今次呢係被我哋注意到嘅就係第一位香港人黎家盈係参与呢成为太空人嘅。咁諗返我哋喺香港长大嘅日子，喺中学嘅时期，美国呢啱啱登陆月球，我哋大家都好兴奋，就觉得人类呢係终于呢能够冲出地球啦。 所以咧对科学科技佢好有兴趣咁。

0: 當時我幾個同學好中意去研究讀書嘅，咁有啲就預備咧係讀太空科學，咁我就話我要讀嘅中國哲學咧嚟到重建中國文化，咁試到將來中國有日咧係成為一個有文化有精神力量嘅國家咁。咁啊，當時我哋都睇下冇辦法嚇，即係買個望遠鏡，啲人望遠鏡咧用啲積蓄嘅中學生積蓄，咁啊望下天啊，其實望唔到任何嘢嘅。咁不過我哋係好興奮。咁但係我哋做夢都諗唔到咧，有一日係中國可以有太空船升空，甚至中國有無人太空船飛到月球降落，甚至飛翻翻嚟。更諗唔到有一日香港人咧可以飛到咧去太空艙嗰度嚇。
1: 千祈唔好掂跌咗落嚟嘅电线，同埋掂到电线嘅其他物件，佢哋可能仍然带电，十分危险。如果你见到跌咗落嚟嘅电线，请保持距离，即刻拨打911。
2: 科技煲仔馆 Pocket Pot House 主打正宗港式煲仔饭，龙仔荷叶蒸饭、嫩滑海南鸡饭、港式风味小炒同早餐，诚意希望以全新面貌再次服务日落区嘅街坊朋友。
0: 咁我諗返中國發展太空科學，我哋喺中國嘅時期，中國就係非常落後，點可能係有啲咁先進嘅科技？但中國發展其實係非常嘅艱苦嘅。睇返呢，喺1934年7月著名嘅科學家錢學森，佢啱啱喺交通大學呢機械工程學院畢業。咁呢到1934年夏天呢，佢就去參加呢清華大學留美公費學生考試，其中咧航空門咧名額只有一個，咁但係咧佢就以第一名成績咧係被錄取。咁同時咧，1935年去到清華大學，受到咧科學家黃士爵同埋黃作兩個教授教佢咧了解航空工程。咁當時咧仲帶佢去了解中國文化，就係話咧，即係你學嘅科學係西方嗰度學翻嚟嘅先進科技，咁但係咧你唔好忘記我哋中國中國嘅文化，但係中國嗰時期歷史係好艱苦。喺1935年嘅時候，係日本咧當時已經侵佔咗東北，而咧係一路向華北咧推進，而中國咧就好亂啊，各路嘅軍閥啊、蔣介石啊到嗰度，大家咧都係鬥來鬥去。咁所以咧，當佢留學1930年8月去美國，咁佢同同學咁講過：而家中國嘅政局好混亂，豺狼當道。我到美國去學技術是暫時的，學成之後一定回來為祖國效力。咁結果咧，佢真係好叻啊！到1947年咧，佢喺近代力学同埋噴氣推進嘅科學研究咧發表已經成為有名望嘅年青科學家。咁而且被引進去好多嘅研究嘅項目裏面。點知咧嚇？1949年中國革命成功。咁之後咧，順即又起呢個朝鮮戰爭咧，同美國咧係開始進入戰爭狀態。咁所以美國對中國人咧就唔係咁客氣啦。喺1950年7月咧，美國政府就取消咧錢學森參加機密研究嘅資格，而且話佢係共產黨員啊，話喺美國裏面嘅共產黨啊，而且係非法入境嘅咁啊。咁佢呢當時就話見到受到迫害，快啲申請回國探親。點知美國呢軍方唔肯放佢返去，而海軍部嘅副部長甚至威脅話呢，一個錢學森可以抵得上5個海軍陸戰隊，我哋寧可呢將呢個人槍斃殺咗都唔能夠放佢返去。嗱，呢個你睇見美國人當時係點樣睇中國人嘅？一個中國好出色嘅科學家，佢唔珍惜佢係一個好叻嘅科學人才，對人類會有貢獻，而係諗殺咗佢，唔好俾佢翻中國。話當時佢受壓力好大啦，咁跟住咧，到9月7日嘅1950年美國司法部咧就拘留咗佢，咁而且咧係用探照燈係24小時對準佢，唔准佢休息，每隔10分鐘就有士兵打開個鐵門入嚟查看佢有冇逃走。咁總共係咁樣嘅酷刑式嘅拘禁15日，佢成個人咧嘅精神崩潰啊，差唔多講唔到嘢。咁當時咧放翻出嚟之後，仲係軟禁5年。到1955年當時就中美咧就開始談判，咁因為朝鮮戰爭啊結束啦，佢放翻啲美國人翻嚟。咁當時咧就中國要咧佢放錢學森咁。 咁當時美國總統啊，佢有五年冇接觸最先進嘅科技，佢都唔會知幾多嘢啦。咁啊，不如就

讲佢咁。咁结果咧，1955年6月咧，钱学森被释放咧，翻中国。哇、啊！点知放虎归山啊？美国呢次啊，咁啊，钱学森咧喺1956年2月啊，啱翻嚟美国咧，啊，冇几耐吓，喺半年之内咧，啊，就中国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咧，即系请佢嚟倾偈，就系、是、你有个任务，你起草建立我国系国防航空工业啊嘅意见书咁。咁佢又開始咧就成立咧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航空工業委員會啊，就係領導中國嘅航空同埋火箭事業。其實中國嗰時係冇乜嘅啫，空軍都唔係幾多啊，都係好有限。咁啊，仲要係太空啊，即係去到呢個嘅火箭嘅事業咁。咁可以話咧叫做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啊，當時啊，咁就係開始研究飛彈啊，就係火箭啊等等。咁佢係火箭專家嚟噶嘛。咁咧就結果咧係1959年咧就成功啊，係去研發啊，就係叫501工程，就係研究咧人造衛星嘅啊。但係研發就唔係做到喎，到1960年先至第一回中國自己嘅人造衛星係做出嚟啊。咁而且有火箭啊 T7M 咧喺上海市咧升空，係送人造衛星上天。要到1964年就東風二號第二次發射喺酒泉發射火箭亦成功。咁中國呢一直以嚟到1970年呢自行研製東風四號嘅遠程飛彈。咁到1970年4月呢係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發啦，將人造衛星呢係射到去呢呢個叫東方紅一號係發射升空嘅。哇！呢、這個過程其實中國真係喺嗰啲唔係好夠電嘅燈光之下，喺啲啲地圖紙上畫啊，用鉛筆畫啊，應該點樣點樣，跟住用鉛筆畫咧嗰啲圖火箭嘅製造圖啊，點樣又點樣用各種嘅好有限嘅資源去做到出嚟。咁諗落中國嗰時咁落後同貧窮咧，係全力發展啊，兩彈一星咧，真係唔艱難啊，就係非常艱難，係唔容易嘅。咁啊，喺1970年嗰個時期，其實咧當時文革啊，係估唔到咧喺好多嘅政治嘅不穩定同鬥爭之中咧，中國都成就咗兩彈一星咧，咁先至保護到自己咧，唔會俾外國蝦。我哋睇下伊朗去任由美國蝦咧，就係佢冇核武器啊嘛。咁但係咧，中國咧就開始嗰陣時研究咧有呢個嘅人造衛星同飛彈，之後仲有核武器添啊咁。咁而1988年9月7號咧，中國第一顆與太陽同步嘅衛星咧就開始咧升空啦嚇。咁又係長征火箭。1998年咧就美國話咧呢個美國嘅公司咧就幫中國研究下，即係點解有啲即係中國啲火箭發射失敗。咁美國咧就批評呢啲公司，1999年發表咧個 cost report 啊，咁就話咧係中國竊取美國軍事技術啊，因為美國公司幫佢嘛咁。咁咧1999年咧跟住咧美國政府就將商業衛星嘅出口咧喺國際武器貿易條例之下禁止用中國嘅火箭發射啊，咁咧讓咧。中國完全接觸唔到美國嘅呢啲先進科技。2011年咧，這個 Wolf Amendment 美國咧更加係禁止咧美國太空總署同埋白宮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咧同中國進行任何技術交流啊！當時中美關係唔係好差嘅啫，但美國咧已經係防範中國咧係攞到先進技術，即係佢喺後面根本係怕中國咧係會強大嘅嚇咁。咁啊～到2000年，即係中國之後自力更生咧，就發展咧呢個嘅中國的航太白皮書，就要自主建立衛星導航系統嚇咁。咁喺2003年咧，長征二號火箭咧在咧太空飛行器咧，將楊利偉咧坐神舟五號發射升空。咁即係中國載人太空船2003年可以做到啦。咁另外呢就做北斗衛星航空系統就喺呢2007年呢發射北斗二號衛星咁到2017年呢更為先進嘅北斗三號系統建設呢
用咗咧啊唔到三年時間咧，就發射咗24顆啊衛星咧啊係啊圍住地球，就嗰啲嘅 GT 又知啊嗰啲嘅 GPT 啊就唔係淨係美國控制啦。

即係導航系統咧，中國自己做到。其實真係諗望佢做到真係唔容易㗎。咁起到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能力比以前好咗，就咧係相當全力嘅發展太空科技嘅。咁2007年咧就揾月球咯噃，當時係嫦娥一號就圍繞月球飛行啦嚇。咁到嫦娥三號到十月啦，係嫦娥12月啦，嫦娥三號咧就可以降落到月球咧，就有隻玉兔號嘅月球車出嚟咧，月球表面嗰度探索。咁到2019年，嫦娥四號去到月球嘅背面啊，成功着陸啊，咁啊影到咧係月球後面嘅嗰啲嘅景象。咁有個玉兔二號月球車咧釋放出嚟行。到咧2020年11月24號咧，長征五號咧係成功在嫦娥五號探測器，咁佢係成功着陸月球而且咧喺10月1號着陸，10月3號咧佢能夠飛翻轉頭，帶住咧月球嘅樣本翻到去然後到呢個嘅2021年2月10號咧，天文一號成功咧係入到火星嘅軌道，哇！真係由探索月球到探索火星咧，中國咧就發展好快啦嗰陣時。咁而中國咧就開始咧2021年咧設計咧係天宮太空站天和咧核心艙同埋問天嘅實驗艙、夢天實驗艙等等咧，係去探索咧即係人在太空站嗰度嘅生存，咁終於咧係成功咧，2021年嘅6月啦就呢個太空站咧係升空由太空人咧就係可以上到太空站咁而又成功咧安全飛翔翻嚟呢啲等等咧，中國能夠咁艱苦嘅達至呢個成就係真係唔容易嘅。而且佢係要枕住做，唔怕失敗，花好多錢，咁就係為咗滿足乜嘢呢？咁我覺得最主要就係第一咧，係中人都好希望了解宇宙嘅奧秘，唔係單靠西方俾你恩賜俾你嘅科學知識，而係科學知識本來就係共通嘅，係宇宙當中有嘅。咁但係你有冇嘅工業嘅能力去做到呢啲咁樣嘅先進嘅科技呢？咁然後呢早之後就培養嗰啲嘅太空人，佢全部自主研究，因為西方一啲知識都唔會俾你。咁當然書本好多，慢慢你研究，又嘗試好多次，又嘗試多次失敗到嘗試成功，而呢係逐步掌握到呢，喺正如中國所講嘅通過實踐嚟到了解真理咧，係逐步達至咧呢個嘅成果嘅咁。咁而中國咧，仲係開始咧喺東北嘅一啲嘅小物帶到去離地球表面340公里嘅太空軌道上，栽培一啲新嘅小物出嚟，叫老猿502咁咧就係喺太空生長嘅小物咧，個種子咧係會受環境影響有變化。咁亦受到咧微重力高能嘅太阳粒子宇宙射线影响，佢基因咧同染色体有改变咧，呢个时期就系通过太空诱发嘅基因突变嚟到去研究即系种子嘅发展系有利于佢嘅生长嘅咁啊。所以中國咧喺呢個成個嘅研究之中咧，唔單止係涉及係軍事上嘅用途，保衛國家嘅用途，或者係喺科學研究去了解宇宙奧秘嘅用途，而且嘗試可以做到啲嘢咧，係對地球種種嘅生物係可以有改進咁就由於咧呢個嘅老猿502呢個嘅研究咧，係達至初步嘅成功咧，佢嘅呢個小物嘅品種嘅產量高咗 11% 嘅，而且咧係好剛悍，唔怕病蟲害唔到。咁之後用呢種技術咧，中國再栽培咗咧啲水稻玉米大豆芝麻、棉花等，咁咧就有好多嘅植物咧係經過種種嘅
栽培之後係成功嘅嚇。咁然之後咧，到而家嚇先至咧，香港人咧係正式參與啦。咁啊，神舟23号升空。咁啊，回顧啲歷史，由中國由一窮二白時期，拎住支鉛筆喺紙度畫啊嗰啲嘅原理啊，前學生翻嚟。是由美國好先進的生活去到中國嗰陣時，係相當落後嘅生活，裡面有幾大嘅意志力，係希望咧中國咧係喺種種混亂到統一，又再慢慢地要強大，唔好俾人欺凌。佢嗰個心智幾咁強，而且唔係佢一個人，係一個團隊，係一群人，係一個經過咧有百幾年嘅苦難嘅國家，希望重建翻咧下一代咧。有更美好的生活的一个过程，钱学森的一生呢正是展示了这种的愿望，也是很多有血性的中国人心底的愿望。他们是希望有好的东西去帮帮中国，而不是呢是帮外国呢来到去践踏和去侮辱中国的。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5: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豪华，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

0: 为我燃点。
1: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 DNA 样本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血缘关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今次个案同一般虐儿个案不同，两人育儿方法似乎同一般社会能够接受的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之前要确保父母有能力适切照顾男婴，包括要有固定居所和社工可以继续跟进评估等。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提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 4.12%， 指主要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士气。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家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联合国秘书长肩负着重要使命和责任，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坚

0: 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新华社报道，巴切莱特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应该透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指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贵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袭击受伤，后来因伤重身亡。另外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院。声明说，袭击发生之后，重伤士兵被直升机紧急送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间医院救治，最终因为伤重死亡。联黎部队已就呢次的遇袭事件启动调查。声明又说，联黎部队近期监测到落入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弹数量明显增加，强调有关方面必须制止暴力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表示，将会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晚宴上表示，他计划在当地星期四提名布兰奇成为正式的司法部长。特朗普曾于4月2号宣布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布兰奇代理司法部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取消。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0.5度、东经11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细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5: 不如你听到核心这两个字，你想到什么？
6: 通常都是核心价值啦，行个价值是什么？
5: 什么叫核心价值？
6: 英文叫 core value。
5: 即是形容啲咩呢？啊，
6: 即是我想在每一个人心目中里面，什么是最重要？
5: 即是基本元素是什
7: 么？基本元素影响你的抉择，或者影响你的一些价值观，
6: 甚至无生命的生命的价值观啦，生命的态度啦，
5: 即是你做任何嘢背后最基本的支持你做嘢嗰个心境嗰个原则。
6: 系啦，有时有啲好似即系，当你有一个核心价值嘅时候咧，你会产生一啲理念，而呢啲理念咧就系令到你咧，其实系一个好似一个镜咁嘅，一个好似一个太阳镜好，还是一个框框好？你是会透过这个框框去看出面的事物。
5: 嗱，我调翻转头睇啊，如果你望一个人或者睇佢做嘅嘢，你可唔可以从佢嘅行为、衣着、谈吐见到佢核心价值嘅？
7: 可以估到一二嘅，
6: 可以估到一二，但系睇唔晒嘅，睇唔晒。
5: 即系话咧，有时我哋唔知道个人核心价值咩嚟噶，唔知佢骨骨子
7: 系咩嚟噶，都可以扮噶。
5: 但系当你观察个人耐啲啊。咁你可唔可以从佢嘅一啲嘅外表行为同你交往，可以知道佢基本上佢内心系谂乜嘢？
6: 某个程度上都得嘅，即系我谂未必知道佢谂乜嘢，但系知道乜嘢嘢对佢重要唔重要，或者佢嗰个优先之着系乜嘢嘢吓？
5: 如果人晚晚喺街出边街食饭流连，屋企有仔女有老婆唔翻屋企，你估佢核心价值乜嘢？
7: 即是我哋估计咧，即系用呢啲咁样嘅表现咧，系估计佢吓可能同个家庭或者个家人嘅关系咧，都唔会好特别去边啦。所以咧，就尽量都唔翻屋企啊。即系你只可以即系估一啲外表嘅嘢啦。
6: 系一系咧就系佢就好贪玩。一方面，二来即系同埋咧就系净系顾佢自己。即是自我享乐式，
5: 佢嘅仔女嘅毕业礼啊，仔女嘅好重要啊，其佢唔理啊。咁你估佢核心价值系咩嘢？
6: 好自私咯。
7: 可能佢嗰个目标根本就系觉得最重要嘅嘢唔系呢啲。
5: Okay.
7: 啊，佢又觉得更加有
6: 可能搵钱咁系嘛？
5: 如果人咧，佢时常去买去买名表、买名车，所有钱全部花洗嗰啲嘢里边，你估核心价值咩？
7: 享乐咯，
6: 或者系自卑咯。自卑咧，要用一啲名牌嘅嘢去增加佢嘅自信啦，等人哋或者佢唔觉得俾人接纳啦，所以有一啲嘢咧就系话将自己嗰个自我去提高翻咯。
5: 我点解要特用呢啲咁嘅，即系用一个反方向睇咧？好多时候嚟讲核心价值系研究啊，边样边样啊，爱心啊，勤力咁，但其实好多时候咧，嗰个系唔系我哋讨论紧嘅嘢，反而我哋重新望翻自己。日常生活所做嘅嘢、行为、谈吐、工作态度，你对于点用钱或者所有人你身边嘅呢啲咁嘅嘢咧，你可能就睇到佢哦，原来呢个人咧嗰、那个核心价值，佢本身里边最重视嘅乜嘢？
7: 系个取向系乜嘢？
5: 啊，咁样就可以见到啦。好简单，做个例子，例如啊，你放咗工啊，你阿家你屋企有太太有仔女嘅，你放咗工六七点，咁你去边咧？你会？你会唔会同朋友？我系啊，我日饮啤酒，饮到八点、九点、十点先翻屋企啊。因为你调翻转头，你翻屋企咧。嗱，咁反映到你，就系 Peter 咁讲，反映到你嗰个价值观系你想同啲朋友去 wed 啦，唔想翻屋企，系你挂住屋企嗰个老婆仔女。
6: 咁唔系嘅，咁你偶然间你都会
5: 十年两次梗系冇事咧，日日都系咁去咧。
6: 咁啊唔系，譬如你唔好话啦，即系譬如一两个月一次啊，或者一个月一次啊咁。咁呢啲其實係好正常嘅生活交往嚟嘅。
5: 嗱，所以就視乎你睇下嗰個頻率啊，同埋你嘅關心點。所以變咗呢樣嘢其實仲好過，我覺得即係調翻頭咧，係俾我哋一個好嘅提醒就係、是、咧，你望下你自己每日

0: 咁嗰樣嘢係反映到你心裏面諗乜嘢。
1: 嗱，就算你頭先咧，好多時候咧，我哋係好單向或者好表面咁樣去睇一個人，就以為我哋知道佢嘅核心價值。好多時候係其實咧，即係所謂叫核心價值咧，要喺一啲大是大非或者係一啲好重要嘅事情上面咧。你先至会睇到呢个人真係实际嘅核心价值，或者面临到一啲危机呀、啊、或者一啲决策嘅嘢呀，咁你先至会知道。因为一般嘅生活上嘅嘢嘅时候呢，好可以係嗱，你会见到一个人佢啊成日都同啲朋友去一个礼拜可能去一两次去飲酒，去出去即係咁，可能佢係佢工作嘅需要呢，或者佢呢就係、是、话放工之前已经send 咗个 SMS 俾个老婆话、啊老婆唔好意思啊，我今晚又要去应酬啦。
0: 晚晚 SMS
1: 唔係咁你一两晚啦嘛。咁所以呢有时你纯粹从一啲行为上面嘅观察呢，你未必真係可以睇到一啲核心价值。咁、所以呢就係、是、话你要比较长时间嘅观察啊，咁你会先知道。同埋呢而家成日讲核心价值系边啲呢，就系、是、啲政客。
0: 係。
1: 好多讲即系吓因为讲呢啲好动听㗎嘛。我就即系为到你哋嘅核心价值，我就吓会向呢方面嘅努力。
0: 嗱，所以当你去淨系讲核心价值，你唔去讲佢日常嗰个生活运作社会嗰个每日嘅流程呢，咁明显即系知你唔系讲紧个真正嗰个结果啫。
1: 系啊，因为好多时候咧，核心价值咧唔可以抽嚟就咁讲嘅。
0: 系啊，
1: 即系你唔可以当一个理论，而系话喺生命生活入边点样去实践。
2: 系啦，系啦，系啦。
0: 啊，所以变咗我就正话就陈师系从你嘅生活实践里边，又反映下你内心嘅核心价值系咪一个比较上平衡啊，系一个。稳阵嘅核心价值。
1: 嗱，我哋而家讲好多啲理论啦，讲紧吓。咁，譬如阿简，你觉得你嘅核心价值系咩嘢？
0: 嗱，另外有几样重要嘅，关心啦，家人啦，朋友啦，你要有嗰、那个爱护啦，互相帮助啦，即系你有爱心。咁咧就反映到你嘅行为里边有关心咁。例如你真系喺你冇需要。做嘢嗰时候，例如工作需要冇法啦，咁你会唔会选择你去关心其他人，或者翻屋企照顾你啲仔女、照顾太太，多啲做屋企嘅嘢？你话唔系哦，宁愿出去玩下都唔想。咁呢个就反映到你嗰个核心价值。Stephen 咧，
2: 即系我睇啦，你边样嘢对你自己觉得系最重要咧、最宝贵啦？即系我哋以前都提讲个题目，宝贝，即系边样系你觉得你系宝贝嘅嘢，重要嘢啦。同埋我都只覺得核心價值咧都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咧個人嗰個嘅修為，
0: 係
2: 即係而家啲人唔講 character 又唔講修為噶嘛，係咪？即係所以點解即係見到人咧即係做事咧就係中自己喜好就做啦，
1: 自己喜好，
2: 自己去做啦，即係冇乜咩價值嘅，冇講咩價值。
1: 當時我感覺係點，我就去做噶啦。
2: 所以呢個好重要啦，我覺得即係呢樣嘢其實即係要攞翻出嚟講。即係，尤其是咧，而家啲人咧，即係做乜都覺得啲應份。咁呢樣嘢，我覺得咧就好小心。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錯誤嘅核心價值嚟嘅。正確核心價值應該我哋要培養就係、是、要培養一個識得去感恩緊感謝嘅心，呢、這個係好緊要。
1: 咁我諗我講下即係其實即係頭先譬如兩個 Steven 都有講過一啲即係點樣去關心人嘅幫助人啲核心價值。另外一樣嘢即係其中我嘅核心價值呢就係即係我嘅信仰。我信仰就係、是、其實呢即係我嘅信仰係好影響我嘅核心價值。即係我點去睇事物啊，或者係當事情臨到嘅時候我點去面對。咁呢個呢其實呢当你每一个人去成长到某一个地步嘅时候呢，你自己有一套价值观啦、你自己有一个核心嘅价值呢，边啲系重要边啲系唔重要，同埋有啲嘢边啲应该做边啲唔应该做。有好多时候呢就系、是、可能好模糊啊，即系可能而家呢个社会入面即系嗰个一个价值观成日都变緊、其实即系有啲系唔应该变嘅、有啲真理有啲嘅嘢系唔会变嘅。咁当同埋咧就系、是、话你譬如好似话譬如有时有啲你见到即系

0: 偷嘢或者系唔好话偷嘢咁大件事咧。你打工，你喺 office 度啊，即系公司去有影印机啊，咁我自己又顺手去影印咯，或者系公司嗰啲笔拎翻屋企用啊，我老婆仔女都有用咁吓。
1: 嗱 ，Peter 呢个正正就系咧，老板同员工嘅核心价值唔相同啦、
0: 啊，都唔系噶，即系有时冇啊。如果就算你系员工，你同个老板讲咯，讲声咧就系话，我有啲或者我有啲书我想影印得唔得啊？咁通常都系冇乜问题，但系。你讲与唔讲咧，系其实系一件好重要，呢、這个就系核心价值啦。
1: 即系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去到省察，你嘅核心价值系咪一个准确嘅核心价值？
2: 品格操守嚟嘅。
1: 系啊，
0: 系。
3: 我系 Stephen，
4: 我系 John C，
5: 我系 Peter Fu，
2: 系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
0: 男人虚，女人堆，
4: 女人堆》，
0: 因为有信。
4: 所以有望，
1: 从此就会有爱，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望，
0: 从此就有爱。
2: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男人虚，女人堆，男人虚，女人堆。
6: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7: 清炒四季豆，
8: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7: 事业在唱歌，
8: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7: 方形西瓜，
8: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7: 再生子说话，
8: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7: 心灵糖水，
8: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7: 男人虚，女人堆，
8: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7: 歌声救地球，
8: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7: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8: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7: 时事隔三声，
8: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7: 温室效应，
8: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6: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上有好多缺失，好多挫折，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得到更多的时候，请你静心倾听以下落来的声音。
1: 我来就让像一颗尘土，
0: 少点怨言，多点感恩，生命自然更精彩。有机电台。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监制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子清报道新闻。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有民众表示欢迎有关安排，期待能够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和经商。有民眾表示，展開互免簽商討是一個好好的消息，他已經期待很久到香港旅遊，從流行文化、電影、書籍等認識香港文化，十分喜歡。烏茲別克人亦都好喜歡旅遊，認為有關安排能夠促進交流。有烏茲別克的市民說，自己好喜歡中國文化，计划未来几年将会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日后落实免签证安排，有助加强文化交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至到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的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是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有参加调研。西贡桥咀岛、厦门湾和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浸亲，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几接报，一名60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浸亲，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

0: 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一点被发现在将军澳一个沙滩对开大约十米的海面浸倒，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联合国秘书长肩负住重要使命和责任，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新华社报道，巴切莱特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应该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巴切莱特又说，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意同中方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强化联合国地位同作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4: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今天帮我手炒这个四季豆的是 Anthony。 Anthony， 你昨天说了你大学毕业了之后你就会回流返香港，因为呢个系你中学嘅时候嘅一个志愿嚟㗎啦。咁你讲咗呢，就系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咁好彩嘅，就系话能够喺加拿大多伦多已经稳定份工，份工系等你返香港嘅。咁琴日最后结束嘅时候你就话呢个唔系好彩。即系好多人话哇你真系好彩啦，点样啊，点解会咁好彩㗎？你琴日讲咗话唔系好彩咁简单。咁究竟系啲乜嘢？
7: 咁不如我讲俾你听，其实成个过程，我当初点样喺加拿大搵到呢份工作，到最后翻到香港做嘢。咁其实咧，咁就有几间公司啦。咁佢哋就喺大学，你知道可能大学咁会有啲 website 就有啲 openings 啊，咁样叫你可以去申请咁样。咁我就申请咗几间唔同嘅公司，都系香港嘅公司。咁咧 可能我啲食職又唔係咁特別標青啦，咁最後咧冇人覆我，都為咗一間公司覆我啫。咁就咁就開始咗嗰啲 interview 嘅過程咁樣啦，幾輪 interview 咁樣啦，咁樣又電話，跟住又面試，跟住 group 咁樣就做啲 case 咁樣，咁跟住做完曬啦，咁跟住

0: 佢哋就話：好啦，咁即係多謝曬你哋嚟呢度 interview 啦。咁如果有啲乜嘢嘅消息嘅話咧，咁兩個禮拜之後咧，我就會話俾大家聽，即係會話俾你聽噶啦。咁樣跟住就心諗，哦 ，OK 啦，咁啊等消息啦，等兩個禮拜啦。咁點知咧呢頭離開咗個 interview 嗰笪地方咧，跟住就聽到啲朋友講，即係都有好多同學都係咁想咁樣做噶嘛。咁啊聽到有同學講就話。喂，阿邊個邊個好似話 interview 完之後兩個鐘就收到 offer 啦，有人話請佢咯喎，跟住心諗咁快又話兩個禮拜，咁跟住我繼續等啦，可能自己或者會有
1: 掛三個鐘頭啦，
0: 等咗一個禮拜冇，兩個禮拜冇，三個禮拜冇，四個禮拜都冇，咁跟住心諗，唉，四個禮拜都冇啊，冇機會啦，算啦，咁睇下呢度加拿大揾唔揾到啲咩工啦，咁點知？有一晚食緊飯，食完飯嘅時候啦，咁跟住就有個電話打嚟，咁就話揾我。咁原來係嗰間公司咧，佢就話誒依家請你喎，你有冇興趣啊？咁啊講完食，即係啱食完飯，咁梗係攞飯應啦。咁跟住就啊好啊好啊，梗係好啦、啊、好啊咁樣。咁跟住咧，咁就即係真係就
1: 成功咗啦，
0: 成功咗啦，
1: 係四個禮拜之後。
0: 係啦，
1: 咁有冇見到嗰個兩個鐘頭之後嗰個同學咧？
0: 佢日後嚟都有喺度，咁、oh. 但係咧，好笑就在於啲乜嘢咧？即係我開頭都覺得，哦，可能係咁啱有個人係，哦，佢原本俾咗 offer 去 reject 咗，咁就揀到啲 second choice 第三、第四，先揾到我咁樣啦。咁但後嚟咁啊入咗呢間公司，咁啊做咗一段時間嘢，咁有時就同我個經理咁啊傾，即係講翻啲哦做咗一輪嘢啦，咁就 review 翻你啲工作表現咁樣啦。咁我問翻佢當初其實係點解？我会嚟咗呢一间公司咁样啦，佢就话咧系真系即系啱啱佢哋嗰排好多人走咗，咁就好需要人。
1: 哦，
0: 咁样跟住就佢哋就想要多一个人，咁样而我入呢个 team 咧，亦都系通常比较少人去，即系唔会有一啲啱啱毕业就会入到呢一个 team 做呢个嘢嘅。咁但佢就因为啱啱就好需要人，咁跟住佢就唔理啦。连个履历嗰啲乜都冇睇，就唉有人就俾我啦。咁我就嚟咗呢一度啦。咁即系我觉得唔会咁好彩，因为我觉得系呢一件事系啱啱好。点解我会想去呢份工又会有，而我去呢个 team 亦都系唔系通常可以毕业就会去到嘅一个 team。而亦都係我好即係會比較有興趣，亦都會對我將來嘅事業有幫助嘅學到嘅嘢嘅一個 team， 我入咗去，即係覺得呢啲嘢係我覺得係神安排俾我。
1: 嗯，
0: 因為我見平同樣一年畢業嘅，有啲人揾唔到嘢做，就算入咗同一間公司嘅，都係入去一啲做啲可能每日都係如是嘅一啲 team 做嗰啲嘢，學嘅嘢未必係咁多。之後就覺得又唔會個個都。入到嚟呢個 team， 但偏偏就係嗰一個時間，我就係遲咗俾人收到，咁樣
1: 先有機會。
0: 係啦，因為嗰啲早俾人收到嗰啲就已經一早安排曬去嗰啲正常嘅 team 嗰度，因為我遲咗俾人，即係遲咗去俾個 offer， 我就啱啱好呢個 team 嘅時候就嗰個時間缺人，咁我就去咗呢一個 team 嗰度。
1: 喺你個決定回流唔回流，或者你大學畢咗業去揀工嘅時候，你係咪有祈禱嘅咧？或者你嘅祈禱係點樣㗎？
0: 嗰時我係即係我個祈禱好簡單咯，即係話我希望有呢個機會翻到去香港做嘢。咁但係我知道嗰陣時經濟又唔係特別好。講真，呢一個尤其是即係你讀書都可能話哦，我自己勤力啲、努力啲，咁我可以攞到好成績。但係我諗好多見過工嘅人都會知道，真係你見咗工，就算你覺得自己表現得好好。人哋請唔請你呢個選嗰個決定權一啲都唔喺你手上高，真係呢一樣嘢完全冇控制。咁所以我就知道呢樣嘢，我靠自己我都唔可以做得到幾多。咁所以我其實真係好簡單，就同神講，好想有呢個機會。咁但係假如你係覺得係適合嘅，咁你俾呢個機會我，即係求神俾呢個機會我。但係如果你係覺得可能有一啲更加好嘅選擇係喺。即係呢一個翻香港做嘢意外嘅選擇嘅話咧，咁我都希望佢，即係我求佢俾一個指引我，so that 我可以知道我應該去學嗰個方面嘅原來。咁 但是神佢好好，佢都听咗我嘅祈祷，就佢真係开咗呢一个，而且都唯一嘅一个一条路，即可能。

0: 哦，你 A B C 公司都请你，有唔同地方，跟住心谂啊，死啦，好难拣，但冇神俾我嘅纸
1: 一个啫，
0: 好简单就系、是，就系呢度啦，翻香港呢一间公司呢一度，咁样就去咗啦。
1: 有冇谂过即系如果连呢个机会都冇，你会唔会埋怨神呢？
0: 头先正如好似琴日讲咗比较乐天嘅人啦，咁所以我估我应该都唔会埋怨嘅，通常我都系哦，咁啊冇所谓啊，咁我就继续咁样做啦，咁我就做到有一个时间咧要适合转啦，你觉得咁我就转啦，即系我会，我估我应该唔会嘅。
1: 你系一早就已经祈祷啊，一毕业嘅时候就祈祷啊，一或系你谂到即系见咗嗰份工之后，有个两个钟头就收到结果啦，咁你等咗四个礼拜之后，你先开始祈祷话嗰阵时急啦。
0: 嗰阵时先祈啊。我开始见工嗰段时间，开始即申请嘅时候，
1: 哇，好好啊！
0: 咁就开始，因为讲真，翻香港呢个决定系好即都好早之前已经决定咗噶啦嘛。咁所以当我开始搵工嘅时候，已经有呢个念头，就系觉得我想睇下会唔会有呢个机会翻到香港。咁所以都嗰阵时开始，即系希望，如果真系呢个系适合我嘅话，咁希望神会俾呢个机会我去翻到香港。
1: 我想你讲少少有关你信主嗰个经过。当然你能够去到毕咗业之后搵工嘅时候，你已经开始祈祷呢，系咪信咗好多年先有呢个咁样嘅结果啊？又或系其实曾经都离开过神啊，曾经嬲过神啊，曾经埋怨过神啊？
0: 我信主嗰阵时都大概中二、中三，
1: 即系嚟到加拿大多伦多先。
0: 喺香港嗰阵时，
1: 哦，香港信主噶
0: 啦。系啦，咁就系我嗰阵时，屋企人咁就我爹哋就有病，咁跟住我妈咪佢以前系一个基督徒嚟嘅，咁但系佢就已经冇翻教会一段好长嘅时间啦。但因为呢一件事，咁我妈咪重新翻教会，咁亦都带埋我一齐翻教会。咁但系我开头咧，我个人系对基督教信仰系好多疑问嘅，咁我细个又觉得自己读咗好多书啦，啊，我识好多科学嗰啲嘢噶，觉得喂又细个又好中意恐龙嗰啲嘢噶嘛，咁跟住话咁多恐龙，你又圣经又冇讲过，人人都话进化论先至啱噶嘛，有乜可能啊？咁就
1: 创世纪都冇提恐龙噶，
0: 咁跟住就喺度就谂好多嘅疑问出嚟，就喺度问啊、挑战啊咁样，即系细个初嗰段时间系比较质疑嘅。咁但系到后嚟一个机会，咁就去做一个报道会。咁、那个报道会就系、是、咁嗰阵时有套戏福音电影叫做天使之城。咁样嗰一次嘅报道会入面就系乔云个太太，咁佢就有一个分享。咁套戏完咗之后，因为嗰阵时就乔云啱啱就去世，咁佢太太就有一个分享咁样。咁我睇到佢喺嗰个分享当中，佢虽然佢个丈夫离开咗佢，离开咗呢个世界，但系佢居然冇正常普通人有屋企人或者咁亲嘅佢丈夫离开咗世界，佢冇嗰种伤感，但反而睇到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平安。佢知道佢丈夫去咗边一度，佢亦都好有信心知道自己离开呢个世界之后，佢会去天堂呢一笪地方。咁我就觉得，居然有人连死都唔怕，而咁肯定、咁真实知道自己原来死咗之后有一个咁好嘅地方可以去得到，我就知道原来信仰呢样嘢唔系讲证据，唔系讲咁多科学，系真系你个信心。我就知道，如果有一个神可以令到一个人连死亡都唔怕嘅话咧，呢一个神一定系真实嘅。咁所以就係咁簡單，原來我就發現，原來根本就係咁簡單，就係、是、一個信仰。咁就從此我就決定成為一個基督徒。咁就係嗰陣時開始。
1: 一路都冇變過心啊？
0: 都冇啊，其實都幾一條直路。
1: 因為你信得好實淨，即係喬雲叔嘅太太阿喬嬸，我成日都覺得，如果我哋請佢嚟報道會咧，我都唔會邀請一個中午嘅青年人去。我以為應該係揾啲婆婆啊或者中年人去，即係原來一个人的见证，即是一个死亡的见证，原来对你一个中五的学生其实个感受都咁深。那时是谁邀请你去的？
0: 那时我妈咪带我去的。是啦，咁样就。
1: 即妈咪可能都觉得佢自己想听，不如扔埋个仔嚟啦咁样。
0: 我想佢纯粹都冇话好特别一个原因，是即是总之我就同咗佢一起去啦。
1: 好，咁我哋听日咧继续同你倾下其他，回流翻咗香港，我觉得会遇到好多嘅即系唔同嘅经验啊。咁睇下你点样靠住神系度过呢两年。睇你个样咧，呢两年都应该系几开心噶吓，即系睇你个样，应该系好似冇乜困难，但系未必噶吓。我话听日继续倾。

0: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金色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2: 家家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他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2: 你而家收听紧嘅。

0: repl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十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听日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一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今日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的一對父母，當局經核對他們同一個半月大男嬰的 DNA 樣本之後，證實兩人同男嬰是有血緣關係。入境處表示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搜集資料同證據，包括基因測試報告同其他相關證據等，核查男嬰是否在港出生以及其他出生登記所需的資料。在確定個案無可疑之後，會依法為該嬰兒完成出生登記手續。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個星期一至今日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珠海市，圍繞支持香港、澳門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進行調研。港澳辦的官方網站公布，夏寶龍調研的地方分別是澳門國際機場橫琴合作區前置貨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廣東省智能科學與技術研究院、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一期等。澳門行政長官岑浩輝參加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調研，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0: 体方，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有参加调研。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联合国秘书长肩负着重要使命和责任，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新华社报道，巴切莱特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应该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巴切莱特又说，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意同中方以及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强化联合国地位和作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17点，升7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1，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8.77美元，卖出4499.28美元。跟住系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47、15、37、43同47，特别号码系44。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206万点。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以下嘅节目系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哋嘅见证光碟，请打电话俾我哋。我哋嘅电话系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住各式各样嘅问题，
5: 佢嘅需要唔关我事。
6: 嗰一日又系我差唔多人生里边过得最唔开心嘅一个生日。
7: 我就好直嘅咧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系有神嘅恩典，家庭仍然系有希望嘅。一切由爱在唔嫁开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 Grace。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不少的婚姻或者是男女朋友交往，当大家面对有矛盾，面对有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大家第一样东西想到的就是分手。因为大家都觉得，如果要浪时间去解决问题，不如分手就算了。但是如果问题并没有解决，当你同另外一个人交往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今日 Caris 会继续同我们分享，他亦都是一个不懂得怎样去爱人的人。他有一个拍了拖都有一段时间，而且他和这个男朋友完全都没有吵架，相处得非常之好。但是后来亦都是因为某一种的原因，他就决定和他分手。 但是慢慢他才发觉原来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和这个这么好的男朋友来到分手呢？一起来听一下 Caris

0: 我覺得我因為是由細到大都好彩，就是有神在我的心裏面。但你話我是不是 100% 嗰陣時個個禮拜日啊都翻崇拜啊？我又冇喎嗰陣時。我覺得神慢慢會安排你係你。一定是出去跌过啊，或者是撞过啊，你会知道他是有几好咯，即是他是就算你出去怎样撞到好，他都会保护住你咯。就算我出去怎样遇到啲挫折啊困难啊，我不断祈祷的时候呢，神真的会去听我祈祷，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带回我回啱的路咯。到我去做嘢嗰段时间，我都是冇翻教会，因为我身边冇基督徒的朋友。我又想翻教会，但我又唔知点样翻。我嗰段时间都不断祈祷，我真系好想翻教会啊！但我又唔知点样翻，冇留自己一个按居居中入啲教会度噶。我都试过中过，但系你觉得啲人难沟通，沟通唔到你就唔会想翻噶啦。咁啱嗰段时间，我姨丈啱啱嗰阵时候信主，咁我姨妈又去听下嘅时候咧，我听到姨妈话要翻教会咁样，我哎呀，你可唔可以带埋我翻啊？我好想翻啊！咁我姨妈就好啦，逢礼拜二啦。佢又隔咗一段時間，又好似唔記得咗冇回事。我係逢禮拜二即刻打俾佢，我話：你咪翻教會，我今日我想翻，我想跟你翻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就開始就喺嗰段時間翻神嗰度啦。喺嗰段時間先再重新認識啊，原來愛情都要交俾神嘅喎。咁嗰陣時我都有一個好穩定嘅男朋友嘅，但係嗰個男朋友好好啊，佢真係我諗如果未信主嗰啲人就會覺得可以結得婚㗎啦，個人又好啊，我同佢咁多年又未嗌過交啊。样样嘢都好迁就我啊，但系又唔会冇主见嗰啲人嚟嘅。咁我都错嘅嗰阵时嘅决定，因为嗰阵时啱啱翻翻教会，咁我拍咗两三年拖都会谂结婚嘅嘢啦。咁我话我唔会同一个唔信嘅人结婚嘅，咁我夹硬逼佢要去信。咁佢都有跟我翻个崇拜嘅，但系佢翻完之后，我真系唔想翻啊！我觉得好，点解我哋两个人嘅关系中间一定要加插多一样嘢啫？之后嗰段时间就经常因为呢啲嘢而嗌交啦，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唔会识得去爱人噶。咁我以前拍拖啊，都系有咩问题咧就即刻分手啦，即系一嗌交就分手啦，唔好烦啦。到同佢嘅时候咧，咁佢已经系好好啦，差唔多100分嘅男人，因为佢唔信神，咁我嗰阵时会觉得我哋大家都冇将来，唔好嘥大家时间啦。咁我同佢分手，但系咧喺分手嗰段时间，我有四年嘅时间系冇拍拖噶嗰段时间。重新去认识神里面的爱情是什么东西，那认识神的爱情啊，原来我那时候是错的，就是我不应该跟他分手的，我应该是用神的爱去带他去看这个神的爱，为什么在两个人中间有神的爱是好一点呢，就是我应该是要这样带他，但是我那时候是不想去爱，就是我觉得麻烦，因为你爱你要付出的嘛，我不想付出的时候呢，所以我就分手了。我发觉嗰段时间，原来我都俾咗人伤害，所以喺嗰四年嘅时间里面咧，再重新去认识咩叫爱情，咁跟住之后就去识得点样去揀另外一个伴侣啊，凡事都会识得去问神多咗咯，大小事啊都会同神讲咯，就算喺工作啊，翻去我讲我工作唱歌嗰啲咁样啦，因为我细到大都好中意做唱歌一行嘅，咁到我毕业出嚟嘅时候咧，有间 model 公司签我。做 model 我不嬲都系唔中意啊，行 catwalk 啊嗰啲，我觉得自己又行得唔系靓啊，但系次次啲 job 又系 catwalk 嗰啲 job， 我好唔中意做嘅。咁嗰阵时公司都有训练啊，点样之后签一段时间，我哋关系唔好啦，有拗撬啦，咁同公司解约啊，有嗰啲问题出现啦。咁嗰段时间都系哇，真系好想做啊，但系我真系唔系中意做 model 呢啲咧，但系我慢慢求神咯。咁嗰段时间我就。有去学唱歌啊，有参加比赛啊，都有其他公司唱片公司想签嘅，但每到想签嘅时候呢，实会有问题喎，稍微嘅问题就令到大家唔可以合作，唔可以签啦。咁嗰段时间就係翻崇拜，我成日喺度问神，我真係好想，我係咪你唔俾我做呢样嘢啊，所以唔俾啊，但我又唔係好想做 model 呢啲喎，咁样。
1: 即係你自己本来一直都好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歌手啊。
0: 係啊，咁跟住。我就同神讲啦，我就话我不如定个时间啦，我又唔知道你想我点啦。咁我25岁啦，如果我25岁即係25岁做唔到我想做嘅嘢，或者签唔到公司啊啲，咁我做啦，我掂都唔掂啦呢行，即係就算拍戏呢啲我都唔做啦。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其他工作，但係嗰种生活嘅感觉呢，就会觉得係返工放工返工放工，即係你係冇个心係摆入去啊，咁、哦。

就一世咁样过啦，咁样嗰阵时祈祷系咁样咯。咁到上年啦，嗰阵时间我都差唔多半放弃状态啦，即系我都喺度谂，唉，都可能到时善音都未必一定系拣我噶啦，因为我之后学唱歌嘅老师系传道人嚟嘅，咁佢都有问过我，啊，你有冇谂过做福音歌手嗰啲啊？吓，冇啊，即系我觉得好似搵唔到食啊，即系都唔系正职噶啦，如果系嘅话。咁跟住到就系两个朋友介绍我认识咗达哥之后，跟住上去试音，跟住试完之后，阿达嫂都好保障咁样同我讲吓，嗱，我哋都可能要试多两个，睇下啱唔啱噶，即系你都知要保障下。咁我嗰阵时嘅感觉都系，唉，临到尾都系唔得噶啦，即系都未必系我啦，即系次次都系咁嘅。跟住到叫我去录音嘅时候，我都喺度谂紧，而家系试紧歌啊，定真系录音噶？即系我都系未肯定，原来真系拣咗我咁样咯。叫我去做啊，是但啦，做住先啦，横掂都半放弃状态咁样。咁之后就夹咗 Love Mission 呢个 band 咁样咯，即系我都觉得好似发紧梦咁样噶。咁到同阿达嫂倾翻嘅时候，达嫂话系啊，你之后嗰两个都想搵噶，想搵多两个试下噶。但系完咗之后，我啲机又坏晒啊，所以我搵唔到，唔可以搵啊。咁即系神安排，一定要用你啦。

0: 即係好得意啊！原來係我嗰段時間好想不斷去揾公司簽嘅時候咧，有啲問題出現嘅時候，就可能係真係神嘅安排，佢已經安排咗一個最好嘅嘢俾我，即係而家對 band 咁樣，其實已經安排咗。但我不斷去用我自己嘅能力去想去同啲公司合作啊，但係遲遲有啲咁嘅問題，好彩都係有咁問題，所以我先至間可以同達哥佢哋合作啫。如果唔係我可能簽咗一間公司嘅時候，根本都冇可能同阿達哥佢哋可以合作到而家呢對 band 咁樣咯。
1: 開唔開心啊？做福音歌手？
0: 都開心啦，不過你話係咪完全 100% 做福音嘅嘢呢？因為我哋嚟緊第二隻碟呢，就會做啲唔係全部講神嘅，就希望將愛嘅信息呢帶俾啲係未信嘅人。因為我哋香港呢邊啦，啲唔信嗰啲人呢，佢哋一拎隻碟呢，見到即係就算係阿達哥啲 fans 呢，一見到係吓耶穌咩耶穌太寶貴，即刻擺返低呀，唔會買呀，唔會聽㗎啦。所以就希望第二隻碟就會係我哋全部啲歌都唔會用神嘅，但係會好隱晦，好似王菲嗰首我願意啊嗰啲咁嘅歌呢去出囉。即係出嘅時候希望啲人聽嘅時候會慢慢諗啊，其實真正愛係邊度嚟嘅呢，其實點樣先可以得到呢份真正愛呢咁樣囉。
1: 後來爸爸有冇機會信耶穌？
0: 仲未啊，因為我爸爸就嚟結婚啦，佢我都有同爸爸講，因為香港就差啲嘅，對聾啞人士全香港得兩間係有聾啞人士嘅教會囉。咁嗰陣時就不斷問啲傳道人啦，佢就係俾咗兩間嘅地址我，冇啊，因為香港得依兩間嘅。我就同我老豆講話，不如咁，我陪你一齊去翻啦。我老豆都應承嘅，有一間咧，老豆就拒絕嘅，因為我老豆以前翻過有間，就唔知因咩事，我冇詳細問佢咩事，所以拒絕啦。我都試過跟個老豆翻拒絕嗰間嘅，但係啱啱香港有單嘢話個牧師同個婚外情啦，跟住殺咗人，嗰間教會嚟嘅，咁啱就係、是。而家諗翻，可能老豆拒絕，覺得嗰間教會麻麻地啦。另外一間咧，咁老豆都應承我翻嘅。咁佢女朋友就唔中意，即系唔中意佢翻教會啊。可能仲有啲抗拒問題，未知係咩問題啦。但我老豆機會會大咯，因為我成日屋企會特登播受難曲嗰啲電影啊，十戒嗰啲外國嗰啲大電影嗰啲基督教嗰啲電影咧，我就會特登喺屋企播嘅。咁播完之後，我老豆係。又要扮冇喊啊，即系另外一边喊啊，即系我 feel 到，我觉得佢系应该系有个灵喺入边嘅，但系就凡事有定时咯，我觉得佢生在一个时候咯。
1: 所以而家你对爸爸嗰个感情都
0: OK 噶，好似我上次去饮咁样，因为我表哥结婚啦，咁我妈嗰边啲人嚟嘅系，咁我阿姨咧就同我讲话，我睇完你嘅见证，我都好唔开心咁样同我讲。咁跟住我吓点解？佢一路讲一路喊啊！其实你妈唔系对你咁差嘅，你妈系好锡你咁啊！我知啊，我讲出嚟只系想 share 翻俾啲而家同我一样嘅人，希望帮到佢哋咋咁样讲。不过我都觉得好开心啊！而家见到你哋成家人嘅关系好好啊！咁样讲佢话见到你爸爸啊，见到你同你细佬啊，即系有讲有笑啊，我都好欣慰咁样，即系一路讲一路喊啊！我阿姨就都 OK 嘅、那个关系。
1: 所以而家你自己睇翻喺你人生里面咧、信仰对你嗰个嘅
0: 好重要，
1: 帮助好重要，
0: 系啊，好重要。即系好彩，成日都好感谢个神。谂翻起会觉得自己凭咩咧？即系就好似唱而家 Love Mission 咁样，凭咩咧？即系如果话要唱歌好过你嘅大把，话个样要好过你，又要唱歌唱到好过你大把啊！即系呢个世界大把。但系点解神

0: 偏偏用我呢？即系我觉得俾好多嘢我，即系多到我都觉得我系咪有呢个能力去接受咁多嘢咁样？咁但系近排啲朋友就会叫我去学识去接受咯，即系接受神嘅嘢咯。咁接受咗之后，就要点样去用翻出嚟咯？因为我以前不嬲唔会将我呢个见证啦，都唔会同啲朋友讲，系啲识咗我5、6年啲朋友去睇完电视，佢先至。原来你咁噶？点解你冇同我讲过嘅？因为而家识嘅啲朋友，你大个咗咧，正经嘅朋友都系多咗啦。咁咧，全部朋友都系啲外国翻嚟啊，小康之家长大啊，唔会有呢啲咁嘅问题嘅。以前咧，不嬲会觉得死啦！如果将我以前依咁嘅嘢讲出嚟，我唔知佢哋会点样睇我喎。尤其是有啲朋友都会讲嘅时候，哇，梗系要睇嗰个人以前系点噶啦，因为佢细个系点嘅时候。佢大个先影响佢点噶嘛，跟住睇佢以前影响大唔大啦，先做朋友啦。咁有啲朋友佢会好审慎识啲好朋友或者唔好嘅朋友去分类。咁我又惊我，哇！如果我将我以前呢啲咁嘅嘢讲出嚟嘅时候，我用乜嘢？我少咗啲朋友啊！我唔知人哋点样睇我，或者我出去做嘢嘅时候接 job 啊，啲客会唔会系因为我咁样而去搵我去接呢个 job 啊啲咩嘢？咁我男朋友都系信主嘅，咁佢都系同我讲：，你应该将你呢啲嘢讲出嚟啦，你都识讲神俾你咁多嘢，咁如果你真系相信呢个神嘅时候，你应该系将神俾你呢样咁好嘅恩典去帮其他人喎，除咗帮到其他人之外，仲可能系帮到你自己喎。咁我将我见证讲完之后咧，有啲朋友真系打嚟，佢话：，哇，原来你细个咁样噶，睇你唔出，我反而更加睇到神真系好神奇啊！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依咁嘅細路仔成長嘅環境底下，佢嘅性格應該係會內向啲啊，或者係唔中意同人溝通啊。但係佢哋喺我身上見到就係相反咯，就係覺得完全係唔覺得我係咁嘅，即係會覺得我係細個係啲小康之家好有愛嘅成長底下成長。但如果你話我係冇有愛嘅家庭成長，我唔係喎，但係好有愛嘅嗰種愛嘅源頭就係神咯。好彩由細到大都係有神呢個愛，所以我可能而家。比其他人睇我唔似咁複雜嘅家庭底下成長，同埋每次一去講完見證啊，對我媽咪內心嗰個傷痕咧，我都係修補咗嘅。即係每次講完之後，我更加明白多咗我媽咪點解細個會咁啊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好神奇啦，呢個神，我諗佢俾我去做福音，即係可以唱到歌啊，即係除咗俾到我做到我自己中意做嘢，佢唔係單單淨係。我俾到你唔系净系想你要帮我点样做，佢可以揾到其他人去帮我点做，但系佢系想不断去医治我伤痕啊，同埋想俾我知道我自己人生嘅价值咯，即系生存嘅价值。佢系为咗我咯，即系呢个神系俾我见到嘅就系佢不断系为咗我而去俾咁多嘢我咯，并唔系因为我要收翻你啲乜嘢，所以我先至俾呢啲嘢你去做呢啲嘢，唔系咯，佢系因为爱我，所以就系咁样对我咯。所以啊，每次一听到神嗰啲歌啊，或者一谂翻佢之前嗰啲嘢咧，我好感动，我会喊，唔系因为我伤心怕喊咯，而系因为我觉得呢个神真系好到好感动啊！即系嗰种爱可以点解可以咁好嘅，而系感动嗰种喊咯。
1: 唔该晒 ，Caris。
0: 系。

Harris 细个嘅时候，虽然曾经犯错，亦都吸毒，交咗一啲唔好嘅朋友，但系系咪细个做错咗，大个就一定唔会变好呢？ Harris 被神改变，而且当佢信咗主之后，佢亦都慢慢去学习点样嚟到爱人。喺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里边讲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 Caris 从神里面去学习怎样来到去爱人，亦都在神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会饶恕你的过犯，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从此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有咩嘅照明？耶利米先知写信俾被掳到去巴比伦嘅一班嘅犹大嘅子民，同埋神嘅仆人，提醒佢哋几件事。第一件事就要佢哋安身立命。耶利米书29章第四到第六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居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养儿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这班的犹太人是无奈的，被逼的，成为亡国奴，被掳到去巴比伦，他们一定是很不开心的了，因为失去了他们尊贵的身份。但是呢，神仍然的跟他说，你们是要安身立命在这个的地方，你们甚至要买屋耕种，为你的儿女来带去娶妻生儿育女。意思就是说到，你们要在这个地方里面来到好地的居住。虽然有一些假的先知为了自己的利益宣讲一些虚假的信息，说两年之后就会归回，但耶利米说不是啊，你们终于会归回，但是70年之后咯。即是说第一代被掳去的人是没得机会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了，所以就更加要好地的生活在当中。但我相信呢，很多在外地的人，包括在加拿大的、美国的或者英国的人，都是有一个的次序的。可能你来到的时候就会先租屋，租了屋是要一年嘛，在这一年里面你就会去看哪些地方是适合你置业的了。因为你不断再去租的时候呢，哇就好贵。我来英国的时候是用1600磅，即是16000港币一个月的租金。咁一年就冇咗20多万㗎喇，所以一定要置业。咁呢个我哋一定会实践咗圣经嗰个真理，就係嚟带去置业啦。咁其实呢个置业都代表咗，其实我係要喺呢一个嘅社会里面呢，我係要安身立命。虽然我哋仍然嗰个嘅心係牵挂住我哋成长嘅地方，我哋仲喺香港或者国内里面嘅家人，但係我哋唔係淨係牵挂。我就要喺呢个嘅社会里面，我哋要好地嘅稳定落嚟，可能搵工作啦，我哋要做嘢啦，要好地教导我哋嘅儿女啦，呢个系好重要嘅。所以耶利米就叫呢一班嘅人唔好去反抗。不过事实上佢哋去到嘅时候呢，曾经系搞革命嘅。喺公元595年嘅时候呢，佢哋系起革命，但俾巴比伦嚟有镇压咗。所以我哋就要好地嘅，如果我们好深信，不是被逼，是我们自己选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安身立命。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4: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中亚访问行程的时候说，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两地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他知悉有航空公司已经密切部署，相信可以尽快落实。他又说，返港之后会推动落实可行航线，乌兹别克政府亦同样希望尽快推动开展航线。李家超又表示，乌兹别克已经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对于会不会在中亚地区设立经贸办，他说有这个想法，会要求总结今次经验，研究在中亚地区设立经贸办的效能和怎样部署。至于任内会不会再率团访问其他国家，他说需要考虑出访地点对香港整体经贸发展和长远策略定位有乜嘢帮助，所开展嘅新兴市场可以带嚟乜嘢裨益等。重申完成今次访问之后会认真总结经验。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话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至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的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是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有参加调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表示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唔好是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他形容敌人因此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

0: 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又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会被视为帮助敌人，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81点，升7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9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8.19美元，卖出4,470.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我哋唔能够喺同神和好嘅同时，但系又唔愿意将福音传遍世界。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而家收听嘅系史丹利博士讲授嘅圣经信息。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只有一条路系可以通到天堂嗰度，就系藉住耶稣基督。在今日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重温一下教会的使命。主耶稣很清楚地将传福音到地极的责任交给他的门徒，差派我们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所以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抱有向普世宣教的责任。今日的信息遍传天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希望你留心收听。
1: 我想我们都留意到，今日我们活在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之中。到底怎样会这样呢？有些原因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可能是因为有太多的伤害，太多的惧怕，同埋太多的不安，所以人选择只是去关心自己，以自我为中心。不过这样做并不能够消除我们所受的伤害同埋挫折。反而因为我们太过以自己为中心，令我们失却了勇气，而以自己为中心的结果亦不能够为我们解决缺乏安全感的问题和烦恼。

个人嘅情况系咁，教会嘅情况亦唔例外，家庭亦同样困喺一样嘅境况之中。当伤害、痛苦同埋苦难临到嘅时候，我哋就将自己收埋，同外界隔绝。但系呢一个并唔系神嘅心意。神向教会所提供嘅信息就系、是，佢要我哋将关怀自己嘅心思放低，转而去关怀外面嘅人。呢一个先至系神嘅心意，亦系能够医治其他人创伤嘅有效办法。今日到处都有受到伤害嘅人，我哋点样去满足佢哋嘅需要，带俾绝望嘅人有希望，让佢哋听闻耶稣基督嘅福音呢？今日我哋要睇嘅经文系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呢一节经文就系耶稣俾教会嘅大使命。主耶稣将一个非常清楚嘅使命交托俾佢嘅门徒。呢一个命令好简单，亦好清晰嘅。经文咁样讲，他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弟兄姊妹，你哋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俾万民听。这个命令是对每一个属神的人讲的，包括了你和我在内。虽然这一节经文很简单，很容易记，但是却是充满着能力，而教会的目标和工作的方针亦是包含在这一节圣经之中的。有些人始终认为宣教只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这种想法其实是错的。正确的看法就是，宣教就是教会的事工，是教会要致力的。教会里面一切的工作，无论是什么，都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亦即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传扬福音，将耶稣基督介绍和传扬出去。这一点是我们要谨记的。教会虽然有很多不同的事工，但是每个事工都只是朝着一个方向迈进，就是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去达成耶稣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有了这样的观念之后，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耶稣这句说话到底有什么含义。当耶稣向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他这句话包含了些什么具体的意思，而今日教会对这一节经文的诠释和演绎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过了，教会只有一个信息，这个独一无二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教会没有很多的信息，因为教会只是传单一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唯一我们要传扬的，是我们唯一要谈论的。福音是什么呢？或者说福音的内容包括什么呢？这个独一无二的信息，简单来讲就是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进入世界，由童贞女所生，成为人，住在人中间，将父神彰显出来。最后耶稣上十字架，舍去自己的生命，为要买赎世人，赦免他们的罪过，藉着自己的死，使他们能够同神和好，使凡相信他的人罪得到赦免，获得拯救，并且得着圣灵的能力。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亦是你和我要致力传扬给世人的信息，是独一无二的信息。当然圣经还有很多重要的真理，比如说洗礼，又或者洗人作耶稣门徒的等等，又好像奉献的道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些真理的重要性都显然在福音之下。换句话说，福音是我们务必要先传的，其他的真理只是在福音信息之后。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明白了传福音是几咁重要之后，让我们诚实地问一问自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哋所作嘅有几多系为着传福音，或者系促进福音嘅广传嘅呢？我哋有冇直接传福音？有冇参与帮助福音事工嘅发展呢？我哋嘅心系唔系喺传福音嘅呢个目标上面呢？神将我哋放埋一齐，唔单止系为咗要我哋团结，让我哋喺其中过住肢体相交嘅教会生活。虽然呢一个亦系教会喺地上一个好重要嘅功能，但系教会如果只系为咗彼此喺埋一齐生活，乐也融融，咁样就失却咗佢最大嘅目的。教会亦唔单止系一个社团，我哋要做嘅乃系要去传扬福音，向四周围嘅人产生影响力，透过我哋嘅生命去让其他人嘅生命亦都得着改变。当其他人嘅生命听见、相信同埋接受福音之后，佢哋整个嘅人生亦会得到改变。呢一个就系神留我哋喺地上嘅原因，亦系佢要我哋去发挥生命嘅影响力。呢一个系神嘅心意。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耶稣话：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呢一度话俾我哋听教会嘅使命，嗰、那个最高嘅使命。固然教会亦有其他唔同嘅差事同埋工作，比如话周济穷人、照顾孤儿寡妇、关怀有需要同埋受到伤害嘅人。教会有做唔完嘅工作，亦有好多嘅事工。教会可以参与好多事情，但系我哋唔可以忘记嗰个最重要、最基本嘅使命，就系去传扬嗰个唯一嘅信息。而呢个信息就系福音嘅信息。教会如果只系致力于社会服务，而忘记咗最大嘅使命，呢间教会显然出现咗偏差。留意耶稣话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普天下就系指整个地球，无远弗届。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亦有同一样嘅记载，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而路加福音第24章第47节亦咁样讲，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这个信息是要传给普世，是万民都必须要听闻的信息。在启示录第7章第9节那里，使徒约翰在异象之中看见耶稣基督所显示给他的。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个景象显示出神的救恩临到万族万民，将来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种的方言、哪一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因耶稣基督得着拯救，他们都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一起进入荣耀里面。试问这些属于不同国籍、种族、地域、语言的人，怎样能够得到拯救？怎样能够得闻福音呢？当然神可以用很多奇特的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在天上书写大字，向世人宣告救恩，但是神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是向门徒交付了一个极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将责任托付了我们，而神又提供我们装备和机会，亦赐我们权柄，我们所要做的是向神负责任，是向神交账，是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责任和使命。传福音是一个普世的责任，是要将福音传遍地极，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是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马可福音第16章第15节的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太熟悉了，但是对我们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只是将它放在脑袋里面，但是却是依然未踏出第一步。我们对这一节经文

产生乜嘢嘅回应呢？或者我哋觉得将福音传遍地极、传到普天下系唔可能嘅事，系其他人嘅事，系太遥远嘅事。我哋有冇喺祷告寻求神嘅指引，睇自己应该扮演乜嘢角色呢？我哋各人都应该向神负责，每一个人都应该向神负责同埋交账，唔系向人负责，乃系直接向神负责。如果是神为你安排道路，叫这件事成为可行的，你愿不愿意踏上去呢？我们不单止要将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更加要将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求神开路，让我们可以传得到。我们都领受了同一个的命令，我们都有责任将福音传到去我们所能及的最遥远的地方。这个是教会的使命，亦是我们个人所领受的使命。今日我们信耶稣做他门徒的人，依然需要肩负起传福音到普天下的责任。教会的使命只有一个，而教会所传的信息亦只有一个，都同样环绕福音为中心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那里这么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我们思想到传福音的动机的时候，头一个我们想到的动机就是，这个是来自耶稣基督清楚的命令，而不是选择。我们没有选择，因为它是一个已经颁布了的命令，是非接受不可的。我们不可能在同神和好的同时，但是不将福音传给普天下，让万民可以听见。所以头一个促使我们去传福音的动机，就是这个是一个从神而来的命令，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第二，个人的良心亦应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动机。相信在每一个信徒的良心里面，我们都渴望信服神、信服圣灵。如果是我们信服圣灵、信服神的命令，我们就不能够以漠视的态度去面对神的心意，我们不能够毫不关心，完全不渴望其他人得救。我们必须要肩负起责任，当神展开他的工作，为教会铺路、预备工场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不容许我们坐视不理。世界就是我们宣教的和场，我们应该将目光看得广一点，这个不是个人的事，乃是整个教会的事。第三个的动机是人的境况。我们看见很多人漠视神，对神没有兴趣，不将神放在眼内，他们的心灵是完全盲了的。他们虽然每日生活，但是却是活在一个心灵完全黑暗的境况之中，非常的可怜，非常的无助。而这种实况是他们自己看不见的，他们被捆绑，好想脱离，亦不断地在这呼喊，但是却是无能为力，找不到出路。今日全人类都陷于一个被撒旦操控的境况之下，他们急切需要耶稣的拯救，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他们，满足他们心灵的空缺。神已经将责任交托了给我们，这个责任就是向邪恶和绝望的世代，向无助和绝望的世人宣告耶稣的福音。到底世人怎样才能够听得到基督的福音呢？使徒保罗亦问过同样的问题，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节那里这么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今日好多人都在追寻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因为他们感到生无可恋，没有意义，没有人生方向和目的，只有不断受伤害，他们在这里寻索真理，他们渴望找到人生的出路。我们一班已经找到真理的人，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到底怎样去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我们有知识，有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和

全病。对比那些终日活在伤害和痛苦之中的人，我们比他们幸福得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去帮助他们呢？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话，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到底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呢？首先很重要的就是个人的参与。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如果是神可以独自行事，他就不需要将责任交给我们。但是他却是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他要差我们出去为他传扬福音。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肩负起传福音的责任，尽我们所能去将福音传开，去善用每一个神所赐的机会。我们要去，要有所行动，要付出时间努力，要将福音传开。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应该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计划都不同，我们有责任去求问神，去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心意。如果是我们错失神对我们这一生的计划，我们就是错失了福气。我们要等候神的声音，要学习聆听祂的说话，要等候祂的呼召。我们依然是生活在社会里面，依然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带着使命去过活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同世人一样漫无目的的过活。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之余，要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同一般世人就没什么分别。同样是在地上劳劳碌碌的生活，用物质和今生的东西去满足和麻醉自己。但是让神的计划落实在我们身上，依照神的心意过活，神就能够使用我们的一生去成就祂的计划。有些信徒期望神赐福给他们的儿女，亦希望儿女懂得信服神，却是又怕神呼召他们去做宣教士。这样的心态是很矛盾的。如果神真是呼召他们去做宣教士，你要为住这件事而高兴和感恩，因为神看中和选上了他们，而你亦应该全力的支持他们。我们作为父母的，应该看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他们只是神托付给我们去管教和养育。我们应该尊重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从小将他们奉献给神，让神按他的心意去使用和带领他们。今日很多人具备很多的才华，如果献给神使用就是最好不过了。我们一方面应该好好的装备自己，同时亦都寻求神的旨意，多为传福音的事工祷告，让自己的心预备好去接受神的差派和使用。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都不同，神不一定会差派你做宣教士，但是不等于你就因此不需要去传福音。好多本地的福音事工依然人手短缺，极之需要信徒的支持和响应。我们应当身体力行，履行主的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神必会使用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去为他做不同的事。我们虽然未必能够亲自去到宣教工场，离乡别井的去到异地宣教，但是我们可以在祷告上面支持，在经济上面支持，因为他们亦需要很多的经费，我们可以多作奉献，表明我们在背后的支持。弟兄姊妹，你要怎样忠于主的托付呢？这个是今日给你的挑战。如果是你认为放不低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你不信服神，那你将会为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如果你认为一旦信服神，你一定要牺牲，那你可以放心，因为信服神的人所得回来的一定远远超过他所付出的。耶稣基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性命给了我们，他如今将这个责任托付了给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忠于

0: 嘅托付。为咗完成佢嘅使命，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呢？让我哋一同嘅嚟到祷告，神啊，我哋爱你，我哋赞美你，感谢你赐俾我哋嘅恩典同埋福气。求你让我哋睇见现今世代嘅黑暗、失丧，教导我哋乐意回应你嘅使命，亦求你指教我哋应该点样做，好让你嘅旨意得以成就。阿门。
1: 每个信徒都有责任传扬福音，神可能会差你去到远方，又或者要你留在原地，无论是去哪一度，只要我们愿意信服，神都能够使用。罗马书十章十二至到十五节那里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小朋友回了学，难得这么清闲，让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都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与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表示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经历深刻而惨痛的耻辱。他形容敌人因此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又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道琼斯指数报51,562点，升8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1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0.88美元，卖出4,471.3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

0: 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1: 虚
5: 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一塊樹葉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夠隨住水向下流。
1: 有時好慢，有時要急轉，有時會停滯咗喺嗰度。甚至有時會被啲漩渦

0: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1: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没有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都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呢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与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表示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经历深刻而惨痛的耻辱。他形容敌人因此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又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道琼斯指数报51562点，升8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1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0.88美元，卖出4471.3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以上天气情况。

0: 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与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说，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四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认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同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升8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7.38美元，卖出4478.0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另外，骤雨和雷暴正影响该区。上午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5: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同乌克兰达成。

0: 正協議。普京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期間會見世界主要新聞機構負責人士，表示俄方準備接受俄美領導人去年八月在美國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會晤時達成的妥協方案，但烏方必須同意這些方案。如果烏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協議作出妥協，俄烏衝突將很快結束。普京認為由於國內政治局勢，烏克蘭還未做好達成協議的準備。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致函普京，提議和普京舉行面對面會晤以結束戰事，並表示烏克蘭準備在談判期間全面停火。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指，中國內地、香港、日韓等60個經濟體未有禁止進口強迫勞動產品，計劃對這些經濟體加徵關稅。在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限制措施，包括以強迫勞動為由對華實施的一系列貿易限制措施。對此，中方已經多次表達嚴正立場，敦促美方和中方雙向而行，共同維護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對於美國商務部發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規定中國企業通過境外子公司採購先進人工智能晶片，亦需要獲得出口許可，何永前說，近年來美方不斷以國家安全為由濫用出口管制，嚴重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嚴重破壞國際經貿秩序，嚴重衝擊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中方對此一貫反對。道瓊斯指數報51593點，升9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93點，升3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6.04，瑞士法郎0.79，加元1.39，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81.79美元，卖出4482.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另外骤雨和雷暴正影响该区。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在生子说话。

0: 定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1: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听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海军侦破两宗大型海路走私案件，检获大约5280万支，市值大约2亿3800万元怀疑私烟，应货税值大约1亿7500万。海关上月19至21号在海关青衣验货场同。

0: 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六个由中国台湾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磨削工具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3180万支怀疑私烟。另一宗案件，海关上月28号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两个由新加坡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工业无组化系统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2100万支怀疑私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支持乌克兰的言论表明，美国和欧洲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本质并无分别。鲁比奥星期三在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国会已经批准4亿美元用于乌克兰相关事务，但国防部方面有所延误，很快就会有消息公布。拉夫罗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方一直倡导和俄方对话，但认为如果美国真心寻求和平协议，乌克兰的战事本应早已结束。他说西方国家不具备谈判诚意，一贯做法是先作出承诺，继而拖延时间，这套策略毫无胜算可言，目的是获取单边利益后再次逼迫对方让步。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2，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05美元，卖出4479.61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昼三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三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2度、东经120.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0: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世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FM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2: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讲。

0: 燃起天马处，拉紧丝线，求远。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代表團出訪中亞期間，與哈薩克及烏茲別克共簽訂96份合作協議和諒解備忘錄。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將在明年首季開辦直飛哈薩克阿拉木圖航班，特區政府亦與烏茲別克完成民用航空運輸協定草簽工作，雙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線提供航班。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這項里程碑積極呼應深化一帶一路完善國家互聯互通的策略，並將帶動兩地在貿易、金融、物流和旅遊等方面的合作。他說，隨著烏茲別克物流業持續擴大開放，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將與烏茲別克成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業可從中亞物流業的蓬勃發展中得益，為加強歐亞地區互聯互通作出貢獻。黎巴嫩總統奧恩表示，一旦獲得最終批准，與以色列的停火協議可以在24小時內開始實施。奧恩接受當地傳媒採訪時說，他一直與國際及國內有關方面保持聯繫，以推動鞏固停火協議，警告如果錯失這個機會，各方都將承擔相應責任。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卡西姆強調，黎以停火必須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將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區區別對待，亦不能夠允許以軍在黎巴嫩境內肆意殺戮。只要以色列的佔領仍然存在，真主黨的抵抗就會繼續。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方完全準備好並願意在安克雷奇會晤的基礎上，通過和平方式與烏克蘭達成協議。普京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期間會見世界主要新聞機構負責人時表示，俄方準備接受俄美領導人去年8月在美國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會晤時達成的妥協方案，但烏方必須同意這些方案。如果烏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協議作出妥協，俄烏衝突將很快結束。普京認為，由於國內政治局勢，烏克蘭還未做好達成協議的準備。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議與普京舉行面對面會晤以結束戰事，並表示烏克蘭準備在談判期間全面停火。道瓊斯指數報51561點，升87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84點，升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5， 日元 160.04，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91， 人民幣 6.774，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1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75.42 美元，賣出4476美元。天氣方面，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上週五點，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高雄東南偏南大約50公里，預料向東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台灣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敏。在美国，华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打拼，守法、交税、养家、贡献社会，但是国会我们的声音一直未被真正的听见。今年是40年难得的机会，让华人可以有自己的代表走入国会。我参选不是为了权力，是为了小商户、长者和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家庭。我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我是陈思敏，一个草根出身的候选人，请支持我成为你的国会代表。
6: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7: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中国的神舟23号太空船呢，是2026年5月24号11点晚上升空，3.5个小时呢就成功呢去到中国的太空站天鹅核心舱对接。咁今次呢係被我哋注意到嘅，就係第一位香港人黎嘉莹係参与呢成为太空人嘅。咁諗返我哋喺香港长大嘅日子，喺中学嘅时期，美国呢啱啱登陆月球，我哋大家都好兴奋，就觉得人类呢係终于呢能够冲出地球啦。所以呢对科学科技佢好有兴趣，咁当时我几个同学好鍾意去研究读书嘅。咁有啲就预备呢係读太空科学，咁我就话我要读嘅中国哲学呢嚟到重建中国文化，咁使到将来中国有日呢係成为一个有文化有精神力量嘅国家。咁当时我哋都睇下冇办法即係、买个望远镜，天文望远镜即係用啲积蓄嘅中学生积蓄，咁望下天其实望唔到任何嘢。咁不过我哋係好兴奋。咁但係我哋做梦都諗唔到呢，有一日係中国可以有太空船升空，甚至中国有

0: 人太空船飛到月球降落，甚至飛翻翻嚟，更等唔到有一日香港人咧可以飛到咧去太空艙嗰度嚇。
1: 千祈唔好掂跌咗落嚟嘅電線，同埋掂到電線嘅其他物件，佢哋可能仍然帶電，十分危險。如果你見到跌咗落嚟嘅電線，請保持距離，即刻撥打911。
2: 科技煲仔馆 Pocket Pot House 主打正宗港式煲仔饭，龙仔荷叶蒸饭、嫩滑海南鸡饭、港式风味小炒同早餐，诚意希望以全新面貌再次服务日落区嘅街坊朋友。
0: 咁啊，谂翻中国发展太空科学，我哋喺中国嘅时期，中国就系非常落后，啊，点可能系有啲咁先进嘅科技？但系中国发展其实系非常嘅艰苦嘅。睇翻咧，喺1934年7月。著名嘅科學家錢學森啊，佢啱啱喺交通大學咧啊機械工程學院畢業，咁咧到1934年夏天咧，佢就去參加咧清華大學留美公費學生嘅考試，其中咧航空門咧名額只有一個，咁但係咧佢就以第一名成績咧係被錄取，咁同時咧1935年去到清華大學，受到咧科學家黃士爵同埋黃作兩個教授教佢咧了解航空工程。咁當時咧仲帶佢去了解中國文化，就係話咧，即係你學嘅科學係西方嗰度學翻嚟嘅先進科技。咁但係咧，你唔好忘記啊，我哋中國啊，中國嘅文化，但係中國嗰個時期歷史係好艱苦。喺1935年嘅時候，係日本咧當時已經侵佔咗東北，而咧係一路向華北咧推進，而中國咧就好亂啊，各路嘅軍閥啊、蔣介石啊到嗰度，大家咧都係鬥來鬥去。咁所以咧，當佢留學1930年8月去美國。咁佢同同學咁講過，而家中國嘅政局好混亂，豺狼當道。我到美國去學技術係暫時嘅，學成之後一定回來為祖國效力。咁啊，結果咧，佢真係好叻啊！到1947年咧，佢喺近代力学同埋噴氣推進嘅科學研究咧發表啊，已經成為有名望嘅年青科學家。咁啊，而且被引進去好多嘅研究嘅項目裏面。點知呢，1949年中國革命成功，咁之後呢順即又起呢個朝鮮戰爭呢同美國呢係開始進入戰爭狀態，咁所以美國對中國人呢就唔係咁客氣啦。喺1950年7月呢，美國政府就取消呢錢學森參加機密研究嘅資格，而且話佢係共產黨員啊，話喺美國裏面有共產黨，而且係非法入境嘅咁啊。咁啊，佢咧啊，當時就話見到受到迫害，快啲申請回國探親。點知美國咧軍方唔肯放佢翻去，而海軍部嘅副部長啊，甚至威脅話咧，一個錢學森啊，可以抵得上5個海軍陸戰隊啊！我哋寧可咧將呢個人槍斃殺咗，都唔能夠放佢翻去。嗱，呢個你睇見。美國人當時係點樣睇中國人嘅？一個中國好出色嘅科學家，佢唔珍惜佢係一個好叻嘅科學人才啊，對人類會有貢獻，而係諗殺咗佢，唔好俾佢翻中國。哇！當時佢受壓力好大啦。咁跟住咧，到9月7號嘅1950年啊，美國司法部咧就拘留咗佢。咁啊，而且咧係用探照燈係24小時對準佢啊，唔准佢休息，每隔10分鐘就士兵打開個鐵門入嚟查看佢有冇逃走。咁總共係咁樣嘅酷刑式嘅拘禁15日，佢成個人咧嘅精神崩潰啊，差唔多講唔到嘢。咁啊，當時咧放翻出嚟之後，仲係軟禁5年。到1955年啊，當時就中美咧就開始談判，咁因為朝鮮戰爭啊結束啦，佢放翻啲美國人翻嚟。咁當時咧就中國要咧佢放錢學森咁。咁當時美國總統話：佢有5年冇接觸最先進嘅科技，佢都唔會知幾多嘢啦。咁啊，不如就放佢咁。咁結果咧，1955年6月咧，錢學森被釋放咧，翻中國。哇！點知放虎歸山啊？美國呢次啊，咁啊，錢學森咧喺1956年2月啊，啱翻嚟美國咧，冇幾耐嚇，喺半年之內咧，就中國嘅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咧，即係請佢嚟傾偈。就是你有個任務，你起草建立我國係國防空航空工業啊嘅意見書咁。咁佢又開始咧就成立咧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航空工業委員會啊，就係領導中國嘅

航空同埋火箭事業。其實中國嗰陣時係冇乜嘅啫，空軍都唔係幾多啊，都係好有限。咁啊，仲要係太空啊，即係去到呢個嘅火箭嘅事業咁。咁可以話咧，叫做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啊，當時啊，咁就係開始研究飛彈啊，就係火箭啊等等。咁佢係火箭專家嚟噶嘛？咁咧就啊，結果咧係1959年咧就成功啊，係去研發啊，就係叫501工程，就係研究咧人造衛星嘅。啊！但研發就唔係做到喎，到1960年先至第一回中國自己嘅人造衛星係做出嚟啊！咁而且有火箭啊 T7M 咧喺上海市咧升空，係送人造衛星上天。要到1964年啊，就東風二號第二次發射啊，喺酒泉發射火箭亦成功啊。咁中國咧啊，一直以嚟到1970年咧，自行研製東風四號嘅遠程飛彈啊。咁到1970年四月呢係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發啦，將人造衛星呢係射到去呢呢個叫東方紅一號係發射升空嘅。哇，呢個過程其實中國真係喺嗰啲唔係好夠電嘅燈光之下，喺啲啲地圖紙上畫啊，用鉛筆畫應該點樣點樣，跟住用鉛筆畫咧嗰啲圖啊，火箭嘅製造圖啊點樣，然後點樣啊用各種嘅好有限嘅資源去做到出嚟。咁諗落中國嗰陣時咁落後同貧窮咧，係全力發展啊兩彈一星咧，真係唔艱難啊，就係非常艱難，係唔容易嘅。咁啊喺1970年嗰個時期，其實咧當時文革啊。是估唔到咧，喺好多嘅政治嘅不穩定同鬥爭之中咧，中國都成就咗兩彈一星咧，咁先至保護到自己咧，唔會俾外國蝦。為第二家伊朗去任由美國蝦咧，就係佢冇核武器啊嘛，咁但係咧，中國咧就開始嗰陣時研究咧有呢個嘅人造衛星同飛彈，之後仲有核武器添啊咁。咁啊而1988年9月7号呢，中国第一颗与太阳同步嘅卫星呢就开始呢升空啦，咁啊又系长征火箭。1998年呢就美国话呢，呢个美国嘅公司呢就帮中国研究下，即系点解有啲即系中国啲火箭发射失败。咁美国呢就批评呢啲公司，1999年发表呢个 cost report, 咁就话呢係中国摄取美国军事技术，因为美国公司帮佢嘛，咁呢1999年呢，跟住呢美国政府就将商业卫星嘅出口呢喺国际武器贸易条例之下禁止用中国嘅火箭发射，咁呢让呢中國完全接觸唔到美國嘅呢先進科技。2011年咧，這個 Wolf Amendment 就美國咧更加係禁止咧美國太空總署同埋白宮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咧同中國進行任何技術交流啊！當時中美關係唔係好差嘅咋，但美國咧已經係防範中國咧係攞到先進技術，即係佢喺後面根本係怕中國咧係會強大嘅嚇咁。咁啊～到2000年，即係中國之後自力更生咧，就發展咧呢個嘅中國的航太白皮書，就要自主建立衛星導航系統嚇咁。咁啊喺2003年咧，長征二號火箭咧就在咧太空飛行器咧將楊利偉咧從神舟五號發射升空。咁即係中國載人太空船2003年可以做到啦。咁另外呢就做北斗衛星航空系統就喺呢2007年呢發射北斗二號衛星咁到2017年呢更為先進嘅北斗三號系統建設呢用咗呢唔到三年時間呢就發射咗24個衛星呢係圍住地球，就嗰啲嘅 GT 嗰啲嘅 GPT 就唔係淨係美國控制啦，即係導航系統咧，中國自己做到。其實真係諗落，佢做到真係唔容易㗎。咁喺到21世紀，中國經濟能力比以前好咗，就咧係相當全力嘅發展太空科技嘅。咁2007年咧就揾月球咯噃，當時係嫦娥一號就圍繞月球飛行啦嚇。咁到嫦娥三號到十月啦，係嫦娥12月啦，嫦娥三號咧就可以降落到月球咧，就有隻玉兔。

号的月球车出来呢月球表面那个探索。咁到2019年嫦娥四号去到月球的背面成功着陆，咁啊影到呢是月球后面的啊嗰啲嘅景象。咁有个玉兔二号月球车呢释放出去行。到呢2020年11月24号呢长征5号呢是成功在望上嫦娥5号探测器。咁啊佢係成功着陆月球啊，而且呢喺10月1号着陆，10月3号呢佢能够飞返转头带住呢月球嘅样本返到去。啊，然后啊到呢个嘅2021年2月10号呢天文一号成功呢是入到火星的轨道。哇，真的由探索月球到探索火星呢中国呢就发展好快啦嗰时。咁而中国呢就开始呢2021年呢设计呢是天宫太空站天和呢核心舱同埋问天嘅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等等呢是去探索呢即係人啊喺太空站嗰度嘅生存。咁啊终于呢係成功呢2021年嘅6月啦就呢、這个太空站呢係升空然后太空人呢就係、是、可以上到太空站咁而又成功呢安全飞向返嚟。呢啲等等呢中国能够咁艰苦嘅达至呢个成就是真的不容易的，而且他是要枕住做，不怕失败，花很多钱，咁就是为了满足乜嘢呢？咁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第一呢，是中国人都很希望了解宇宙的奥秘，不是靠单靠西方俾你恩赐俾你的科学知识，而是科学知识本来就是共通的，是宇宙当中有的。咁但係你有冇嘅工業嘅能力去做到呢啲咁樣嘅先進嘅科技呢？咁然後呢早之後就培養嗰啲嘅太空人要全部自主研究，因為西方一啲知識都唔會俾你。咁當然書本好多，慢慢你研究又嘗試好多次，又嘗試多次失敗到嘗試成功，而呢係逐步掌握到呢喺正如中國所講嘅通過實踐嚟到了解真理呢是逐步达至呢这个的成果的。咁而中国呢仲是开始呢在东北的一些的小物带到去离地球表面34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栽培一些新的小物出来叫老猿502。咁呢就是在太空生长的小物呢个种子呢是会受环境影响有变化。咁而亦受到呢微重力高能嘅太阳粒子宇宙射线影响，佢基因呢同染色体有改变呢，呢个时期就係通过太空诱发嘅基因突变嚟到去研究即係种子嘅发展係有利于佢嘅生长嘅。咁所以中国呢喺呢个成个嘅研究之中呢，唔单止系涉及系军事上嘅用途保卫国家嘅用途，或者系喺科学研究去了解宇宙奥秘嘅用途，而且尝试可以做到啲嘢呢系对地球种种嘅新闻系可以有改进咁。咁就由于呢呢个嘅老猿502这个的研究呢是达至初步的成功呢，它的这个小物的品种的产量高了 11% 的而且呢是很刚好不怕病虫害不到。之后用这种技术呢中国再栽培了呢啲水稻玉米大豆芝麻棉花等等等咁呢就有好多的植物呢是经过种种的栽培之后是成功的。咁然之后呢到而家先至呢香港人呢是正式参与啦，咁神舟23号升空。咁回顾呢历史，由中国由一穷二白时期拎住支铅笔喺纸度画嗰啲嘅原理前学心返嚟，是由美国好先进嘅生活去到中国嗰时係相当落后嘅生活，里面有几大嘅意志力係希望呢中国呢是在种种混乱到统一又再慢慢地要强大，不要被人欺凌，他那个

心自己咁强，而且唔系佢一个人，系一个团队，系一群人，系一个经过咧有百几年嘅苦难嘅国家，希望重建翻咧下一代咧有更美好嘅生活嘅一个过程。钱学森嘅一生咧，正系展示咗呢种嘅愿望，亦系咧好多有血性嘅中国人心底嘅愿望。佢哋系希望有好嘅嘢去帮翻中国，而唔系咧系帮外国咧嚟到去践踏同埋去侮辱中国嘅。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係听佳音社广播啦。
5: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和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时说，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04,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5.42 美元，卖出447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周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这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4: 男人
3: 类，
4: 女人
3: 类，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5: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了。我们过了加拿大之后呢，好像少了很多节日的假期。以前在香港呢又有儿童节假期啦，我小个的时候啦。有有的，咁有的，好久之前啦，是啊。
6: 英女王受神。
5: 有的，好像有
7: 的。好像小学好像
5: 有的。有的，是啊。但是它有很多这些特别节日的假期，加拿大就少一点咯。还有香港有不同的宗教，又有不同的假期。
7: 加拿大呢他们庆祝节日全部是 long weekend。然后大家就去玩，
5: 是
7: 他庆祝 是一味的，就是做一样东西，就是离开城市，
5: 离开城市
7: 就去外面那里是享受一下一些乡村的生活，这样
5: 即是除非你有宗教信仰，那你会特别在即宗教的节日你会即严肃一点去庆祝，
7: 他都是离开的，就是提倡是家庭，是啦，
8: 一起，
7: 没错，即是所有的节日其实都是家庭日，都是应该大家都没有回工，就是一家大小呢就去玩啊，这样。
5: 其实啲节日原本唔系俾你家庭日噶嘛，嗬，即系譬如你端午节系纪念屈原噶嘛，咁你哋就诶就系家庭日食粽吓，咁啊重阳节系扫墓噶嘛，系咪纪念先人有家庭日，又走去辟力啊，即系就。即系我哋其实乜嘢都搞到佢，其实咁使乜咁多节日啫？一个家庭日，日日都系家庭日，咪搞掂咯嗬。
7: 所以啲西人好闷咯，所以我哋翻嚟呢度就觉得冇节日气氛，同埋咧佢节日里边咧，佢系冚冷都即系冚冷都闩晒铺喎。
5: 系啊，
7: 咁我觉得节日气氛有时就要好多人咁先至留翻喺个城市先至好噶嘛吓。
5: 其实过节咧，基本上。 是家庭日都啱嘅，但係呢其實我覺得真正過節嘅意義呢係你因為呢個節日可能裏面有啲咩嘅傳統習俗，咁你就一家人一齊。我呢其實好鍾意過節嘅，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呢過年呢我嫲嫲呢就會整蛋散，咁呢就真係自己猜粉㗎喎，呢啲嘢已經失傳晒啦，我媽媽已經唔整㗎啦，咁大家先嫲嫲喺度
7: 就整啲糊蝦。
5: 係呀係呀，糊蝦我婆婆整、哦、我婆婆整糊蝦炸㗎，係呀。
7: 同埋佢哋好得意㗎喎，會送禮㗎喎。
5: 係呀係呀係呀，
7: 佢咁拎個紙袋呢、我炸咗啲糊蝦又送俾你，你又整俾你啲角仔又俾返我，即嗰啲過節係嗰啲送禮呢，亦都係一個禮尚往來，係好熱鬧。
5: 但呢我又覺得係當年嘅禮尚往來，以前嘅世界嘅禮尚往來呢係真心嘅，因為都係一個簡單啲嘅社會，其實大家即冇咁多商業嘅交易，係咪？你冇咁多話周圍有鋪頭買到嘢，咁所以呢係家家户户呢就一人整一啲嘢，咁於是又即大家又交換啊，送又係一個真係一個真心嘅送咯。但係而家好似搞到唔知係咪啲廣告啊，好多嘢商業化咗之後咧，我就好討厭過節送禮咯，真係討厭得好緊要。
7: 好似你唔係啊，你唔送咧就好似你唔得體咁。
5: 係。但又唔係真係出心㗎喎，係只不過一個形式上同埋送埋啲無謂嘢俾人，好多時 recycle 啦嚇。呢盒糖我唔鍾意食呢隻糖，我又送俾第二個，即係完全唔係由一個心去出發，係啊。咁呢樣我又唔係好鍾意啦。嗯，
7: 係咯，我過節呢我就最鍾意，其實我好鍾意聖誕節㗎。又凍啦、啊，即又凍微凍啦、啊，即係唔係凍到好緊要啦。同埋我好鍾意嗰個意義啊，嗰個聖誕節嗰個意義係嗰個愛、即係我好鍾意，同埋我又好鍾意喺聖誕節裏面你花好多心思送一份嘅禮物，我又覺得又係好好嘅一樣嘢。
4: 但係而家啲人都係公式化，
7: 又係咯，你睇到百貨公司聖誕卡，我而家都唔想買添。
5: 其实其实啲即系白人社会咧，我知道好多时圣诞节以前咧，佢哋系会焗曲奇饼啊，即系好似我哋中国人过年炸糊虾、整糊角咁就送俾啲街坊。咁佢哋依边又系咁嘅，北美啊，
4: 蛋糕
7: 或者好多好多果子嗰啲，
5: 甚至就咁焗曲奇饼，唔一定系蛋糕。咁佢哋就会买嗰啲嗰啲星盒咧，好靓嘅。咁佢哋入咗，譬如可能入十件八件，咁就系即系分俾啲朋友。咁樣樣，即係譬如其實依一啲我欣賞咯，因為大家係即係知道啊，依、這個節日我哋係好似 Deborah 話，聖誕節係耶穌降世一個愛咁，咁佢哋就即係用一個少少嘅行動，係啦，就係即係我自己親手焗啲曲奇餅或者蛋糕，就係送俾你食咁樣樣。係
7: 華人嘅社會，而家係咪將佢變曬商業化到不得了？
5: 係，
7: 譬如月餅，本來中秋節我覺得好好玩嘅，即係大家一齊一家人賞月，一班朋友賞月。好耐未見過個月光咁大咁靚咁點燈籠，而家就唔係嘅，哇又要金箔月餅啊！你去到嗰啲地方係咪失曬意義？越送越貴，嗰啲月餅
4: 係咯，
5: 我哋
4: 要食飯咁又要食到哇咩？
7: 係啊！
4: 系啊，
5: 同埋即系有时更加过分嘅咧，就觉得诶，即系过时过节，诶又要都要啦，都要同一家人啊，同即系啲长辈啊，或者中意知啲兄弟姊妹而家各自家庭，过时过节都要食餐饭，好循例，但系大家嗰餐饭食到黑口黑面，系咪啊？即系为咗话去边度食订咩菜，就净讲
7: 订唔到位啊！
4: 讲起呢样嘢最丑样嘅咧，就系啲人咧去到新年咧喺酒楼要派利是啦，为咗避开唔派嗰啲利是咧就。年初五、年初六都唔好去飲茶啦，即係我覺得完全呢個違背咗，即係其實節日就想大家開心，就已經違背曬呢種。
7: 連母親節而家我都覺得商業化到
5: 哦，係係啊，其實而家乜嘢節都商業化，
7: 直情去到酒樓咧，佢就已經噏你食嗰個最貴嗰只咩母親節咩母親大餐，係啦。
5: 如果唔係你唔夠孝順，
7: 係啦。咁就要當住你阿媽啊嗰啲媽媽面前咧，就要講好多嗱，呢只正啊，有鮑魚啊，媽媽咁辛苦一年，你都要俾佢咩？哎呀，做乜嘢要咁樣？好似我唔請我媽去食餐母親節大餐咧，我就唔孝順咁樣。我真係好寧願喺屋企，譬如我煮餐飯俾佢食，温温馨馨咁仲好。唔使搞到咁樣啊，係咯。
5: 即係我覺得係一定要大家要記住咧，即係你過依個節日嘅時候，嗱一係咧，如果你覺得咁難為你，就唔好啦，即係連巡禮都唔使啦。但係如果你母親節真係希望一家人嚇，自己兄弟姊妹同埋媽媽一齊開心心，咁就揾一個形式就係、是、大家都開心嘅，即係唔使一定話要上大酒樓食嘢。其實媽媽最緊要就見到我哋啫嘛，見到我哋齊齊整整兄弟姊妹和諧，其實俾佢就係最大嘅禮物，佢就最安心。
7: 情人節又係弊，即係我都過咗嗰個年紀啊，但我見到嗰啲後生嗰啲有。

0: 兜到好多丛花，有啲冇，哎呀好惨。咁你行到出系啦，行到出街外边，有啲就一只手又捧住，仲要叫啲人帮手捧添，有啲就孤零零。
1: 自己買
0: 即係有我好想有時我好想買俾嗰啲即係從來收唔到花嗰啲，即係我又唔中意情人節，本來應該係好温馨，大家又要去啲好貴嘅西餐廳食啲燭光晚餐，我唔請嗰個又覺得自己嗰個男朋友特別寒酸，
2: 呢啲都係
0: 搞到哎呀！
2: 即係其實即係做乜事一定要喺嗰個節日，嗱，譬如情人中秋節明啦，因為有個節令係咪？端午節就為紀念屈原咁都明啦，但係譬如情人節啦、母親節嗰啲，點解係要搞到要嗰一日，淨係得嗰一日，你要咁周章咧？是不是真的平时人真的没心肝的呢？定是我们这些、情人节母亲节都是为女人做的，是不是女人是特别要 attention？ 即是说你这一日是我的，我大晒、你一定要即平时你怎样夹我即是同我拗颈都不紧要，你今日要所有时间给晒我，是不是因为女人要注意力呢？
0: 是啊，母親節都是女人
1: 蝦，女人蝦得多。
2: 你真的咁諗？你有冇你會唔會俾佢哋蝦？你唔好講笑啦！
1: 你諗下，父親節好似唔係幾被重視
2: 嘅
1: 喎。
2: 係啊，因為啲父親唔係好計較嘅，其實係啊。但係而家有時都計較啦，因為而家啲父親咧都即係同母親一樣付出咁多。
0: 我記得我喺父親節咧好好笑嘅，因為我屋企冚下女人多，得我爸爸一個男人啦，得我妹同我媽。咁啊，每次父親節話：，老豆，你自己揀一個地方食啦。咁佢話：我想去食粵菜，邊度好食咧？梗係食潮州菜啦嘛！搞到最尾都唔係個父親去揀，係我哋呢班女人揀曬。咁佢話：好啦，又就翻，係咯，又就翻我哋。即係我覺得有好多情形之下咧，都係即係都係。不是为那个要备受庆祝的人，
1: 真的是
0: 为了圣诞节本来是纪念耶稣降生，那耶稣去了哪里？
2: 是啊，是啊，
0: 是
2: 啊，
0: 是我们自己欢乐的嘛，
1: 是啊，
2: 即是现在那个方程式就是节日就等于狂欢、就等于放大假或者假期，那总言之就是好像 Deborah 说，一有节日的假期就是、去玩，就是安排去玩，
0: 那个主角全部都忘记了。
2: 是啊，
0: 那你觉得端午节屈原那应该是不是那天应该讨论一下爱国呢？
1: 打龙舟啊，
2: 讲一下节气啦，讲一下节气
0: 啊
2: 嘛，即其实我们要
0: 中秋是不是讲气仪啊？
2: 都可以啊，
0: 即中秋应该谈什么呢？
1: 已经忘记了
0: 团圆、
2: 不是，其实中秋节原本的传统呢就是
0: 嫦娥奔月、
2: 有这个是那些民间故事啦，但其实起义都是，但我觉得其实中秋节呢是几近我们的感恩节的，在那个时候、所以其实中国的中秋节我觉得是相等于我们西方的感恩节，因为都是收成的时候，秋收的时候，
0: 是
2: 啊，是啊，所以中秋节我喜欢讲感恩的，而我自己也都很喜欢感恩节。
0: 圣诞节我们纪念即耶稣为我们降世，即我觉得应该个主角好人，端午节讲下节气，
2: 节气
0: 爱国心，
2: 爱国是啦，
0: 我都觉得爱国，即虽然他那个动作不值
1: 鼓励，但是即是啊，你这样提倡一下好啊，即你对
0: 爱
1: 好好啊，
0: 是啊，中秋应该是
1: 感恩
0: 、譬如话过年咧，春节我觉得是家庭团圆，
2: 家庭系啊，团圆咯，系啊，
0: 我好中意马拉人佢哋嘅新年噶，即系回家。有样嘢系我自己觉得好好嘅，佢哋嘅过完年，即系马拉人，即系回教嘅人，佢哋嘅新年咧，第一日咧系好似有拜年咁样。但系佢第一日做嘅嘢咧，就系请求长辈原谅佢喺过去一年做嘅唔啱嘅嘢。
2: 咁认真啊！
0: 好好噶，佢哋系即系佢哋会跪喺佢哋嘅长辈前边，咁就即系咁就佢有个动作出嚟就话、我原谅你，我赦免你咁样。
2: 哦，个长辈又会咁样。
1: 其实我哋中国人咧都我唔知道是咪有呢种意义啦，即系你一定要斟杯茶。
0: 系啊，拜年要叩头噶，
2: 嗰个就唔系要佢宽恕，嗰个系多谢。
0: 多谢
2: 中国人系 positive 啲，即系唔好话人哋
0: 认
2: 罪啦。但系即系中国人咧，佢系系感谢，即系叩头系多谢父母养育之恩，
1: 系啦，好好。
0: 咁佢就俾翻封利是，即系我冚唪而家成日变晒嗰样嘢。咁仲有啲咩节日啊？譬如劳动节咧，
2: 劳动
0: 节，我谂觉得纪念，即系我哋要谂下啲工人，
2: 系啊，
0: 即系工人为我哋贡献，唔係話淨係啲商家，即其實工人嗰、那個。

0: 勞動人口，
1: 原意都係嘅嚇，美國嘅
0: 嘛，
1: 係
0: 咯，係咯。感恩節大家好明顯啦，知道係點樣啊？
2: 而家淨係識食火雞咯，
0: 係就係咯，淨係食火雞。
1: 其實真係要即係數算恩典啊！真係
0: 國慶咧，你覺得？我都覺得是愛國，
1: 是一定是，
0: 即是我可以為國家貢獻一些什麼，
2: 做些什麼呢，
0: 是的，
1: 那要你對個國家真的有感情，
0: 那你來得國家都應該要，
1: 不是，你覺得有些人真的不是，你講到這裡我就有一點離題，不知道有感
2: 染，
1: 是的，因為我覺得很多人來了加拿大真的不是真的有這個
2: 愛，
1: 中意留在加拿大，
0: 所以我到現在都不入籍呢，
1: 是的，
0: 但我還是愛得上這個國家，
1: 是的，但咁唔怪你啊嘛，因為你真係唔入籍啊嘛。但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決意入籍嗰一班咧，
0: 我都覺得你
1: 即係唔好喺度攞福利喺度鬧，跟住你又喺即係你又要做加拿大人，但又唔以做加拿大人為驕傲，咁就唔好咯。即係你可以做中國人，可以
2: 係
1: 啦，
0: 係啦，
1: 係啊，係啊。
0: 我都贊成，所以我到而家為止咧，我都覺得如果我要成為呢個國家嘅公民咧。我真的要好愛呢個國家，
1: 你要愛一個國家。
0: 如果唔係咧，我隨時諗住走咧，我係唔會入籍。
1: 因為其實你做每一個國家嘅國民，嗰個國家都有缺點㗎嘛，係啊，
0: 同埋你要宣誓入籍㗎嘛，
2: 唱國歌，
1: 要唱國歌㗎嘛。
0: 因為我覺得個宣誓係一個好神聖嘅，即係你唔可以咁口噏噏咁樣。
1: 係啊，係啊，
0: 好。咁啊，講下節日。咁我哋以後即係、就是、我哋遇見三八婦女節嘅時候，
1: 咁我哋咪依個女人堆，我哋依三個唔八嘅女人去慶祝咯，
2: 慶祝下係嘛？
0: 係啊，咁我哋等三八婦女節咧，我哋要做一個特別啲嘅特輯，
2: 有排打喎。
0: 係啊，
3: 我係阿靜，
4: 我係 Peggy， 你聽緊嘅節目係
3: 男人
4: 堆、女人堆。
3: 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望，
4: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望，
4: 有望。
5: 有机网上电台。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梁富雷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梁富雷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